食的饱，穿的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红。
1: 我是阿华。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拄啊所欣赏到迄首客家歌曲叫做《满地是》。
1: 满地是梅啦，
0: 来，台家好，台家好啦，
1: 哦，台
0: 应该是爱讲台家好啦，
1: 台家好，
0: 嗯，对啦，应该是安尼才对啦，
1: 迄个音，
0: 迄个音真系较准啦，哈，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全咱这全国连线啦，哈，
1: 这个。
0: 哦，所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无三气啊。准时准开领导来热收听，有着王力康成啊，万金啊，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哈！
1: 啊，
0: 因为我跟你讲哈，阮两个算真正袂用主持啦，哦、欸，真正袂用主持，因为
1: 爸母一定讲，
0: 因为无，我跟你讲，真正有影因。咱所在吼，一般拢人拢有去学，阿阮无去学，阿三咧就学袂。但是我来讲吼，因为阮是做正这个，虽然含生机，含恁即卖咧食这健康食品差一些叔叔啦吼，但是阮较早做的是啊做生机饮食啦。
1: 但阮拢养生保身体啦，
0: 养生的啦。啊，迄阵时啊来做生机饮食，阮。

0: 阮工厂这边这个品鉴这边是专门做生机饮食的迄、那个迄、那个高级机的，
1: 哦，你加养生机，
0: 养生机加了了，食了了，台湾、啊、台湾无，我咱讲在啦，这不是讲咱家臭屁，也是讲电视大家的广告，哦，电视高的广告大家拢成本的夸张。要对阮的对到困难啦，啊，阮是拢做外销，吼、哦，阮的物件台湾无咧卖啦，吼、哦。

0: 比起医生啊，
1: 哦，对啊，你前半生赚钱，后半生将迄钱来摕来学
0: 家己赚钱分啊。你看真济大头家退休了后，拢去做啥？拢去饲医生呀？你讲咱讲作出名的啦，吼，咱卖讲讲名啦。咱台湾话龙头地位的这个电子科技的这个董事长啊。哦，大家拢知吼，较早咱李前总统讲装几支十九支啊，几支的镜啊，但啊，
1: 你
0: 还是那是总统才装的起，
1: 你
0: 敢知？
1: 你敢真正装啊？
0: 唔知啦，咱无你个机，你敢知啊？这个龙头地位，这个科技的头家装几支？
1: 装几支？
0: 我所在啊，伊装超唔得二十三支啊，二十五支
1: 啊，
0: 只要规身躯准备头
1: 啊，拢装到
0: 头啊咧。啊，你为人讲啊，唔要听你安怎？我来讲人好嘅人就是安尼。我来检查身体对不？因咧叫做预防性啦，预防的。含咱你食生机因素的物件，含咱你食即卖健康食品同款预防。伊即卖，比如讲啊，我半年来，比如讲我即卖半年来去检查全身，全身区哦，断层扫描啦，
1: 哦，
0: 血管的扫描全部拢做。做了，人医生就甲评估啊，来你这条血管哦，即早啦，敢那留咧钙化。那干那你如果你钙化，你话要塌的呀？你听无？爱赶紧的，阿未塌进前就囡仔就两年咧等你啊！人因是安尼做，所以你唔捌听你伊半暝咧送急诊啊，有诶无？人伊讲一句话，我预防性诶，万不能啊！我若无甲预防起来，啊，真正即搭叫出问题，塌掉啊！我甲你讲，送来到病再见你啊！
1: 为一个是要做上班安尼啦。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人这是有钱人咧做嘅工课，咱有法度无？咱无法度啦。人伊个去吼，我听你讲吼，交朋友，阮阿做因这道，伊讲迄入去个病院啊，拢大间个啦，啥物大大迄落病院，伊安排今仔日要检查身体，毋是加一个医生尔啦。伊入去那一款个啦，规堆个医生伫咧等候伊来啦。哦，所以咱
1: 迄落讲啊，真好，咱伫迄落定伫看，
0: 来，
1: 迄落媒体，迄落 FV 定伫看。嘿，有迄大企业家，啊，拢有钱，滴官，嘿，迄个人拢是因遐
0: 不开心，嘿，
1: 当的啦，
0: 两个拢有咧出钱，你后咧做出研究费啦，
1: 对啦，
0: 来，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要请到咱，这是说真正用要世界用要大家拢捌来啦，好来，阿是安那讲咧，伊吼，伊这个叫这个也做啥？这个咱这个做青草啊界哈，伊是日本的瓦切，瓦切，哦，青草诶，青草啊诶，这个瓦切啦，哦，国宝就对啦。我跟你讲，伊距离的头壳来比人写字的切搁较济啦，对不？啊，这唔免讲，这过来讲，这算日本的瓦教科书呢，哦，瓦呢？你讲你的切哦，你看啊，这张草啊，你写安怎？切画字啊，翕字啊，你去甲看到你凡事也唔慢呢。哦，啊，台湾拄啊剩这个呀，啊嘛剩这本呀，哇，活的教科书啦。哦，你只要甲路边甲比一张草啊，看到咱这张草啊，你食安怎？哦，即卖足济人啊，冇人甚至叫伊出这，你爱甲这个迄款的，唔好怎啊比起来，连讲也无人捌，吼、哦，无人捌。啊，即卖真济草啊，那你讲真济草啊？草啊机会救人诶，已经拢卖啊，是安那卖？因为大家拢转草药啊啦，转甲拢卖啊啦，所以今仔日你有法度现场听到伊八十外岁后，也佫有法度上节目讲话丹田照力，靠的都是青草啊，哦，所以阮定咧讲伊是青草达人，实在若要讲伊算日本诶青草诶话诶教科书啦，哦。比什么任何医生也够较厉害啦！好、哦、来啊，你讲进前，你邀请进前阿峰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恁注意听。即卖每一个人拢会滑手机，都是用手机啊！好、哦、啊，这个即卖真济人啊，已经开始你讲啊，暗时倒嘞吼，暗时倒嘞哦，上好是要困就困，卖拿手机啊大杯。你敢知影是安怎？因为我爱讲你手机啊，你背才来睏，你明仔早爬起来会足忝足疲劳，而且你的目睭会害，你的生理时钟规个拢会害。是安怎讲呢？你即卖手机啊吼，背加遐你听无？ 啊，就足爱困啊，嗯，啊，就想，哦，我

0: 这个国家好看，啊，就爱困啊，怎啊甲关起来？你的脑啊，内底会待机，你听下无？会待机，会想讲我明仔早起来，今日来看这地。哦，这是一个身心医学诊所的医生，精神专科的医生，拢大家拢在讲吼，咱人体大脑甲生理时钟啊，会依照着咱光线调节运作。好、哦，日时自然会光的那光比较较悬，会当维持着咱清醒甲注意力。暗时的环境较暗了后，身体就会开始分泌着。褪黑激素就是要你较好睏的迄个褪黑激素，和神经系统渐渐进入迄这个休息的模式。但是咱的手机啊所射出来的蓝光，你都要睏啊，你搁带用蓝光，你照你的大脑，会延后着啥？会延后着咱生理的时间，使着咱的大脑以为讲即卖也过日时，你自然你就歹睏啊。哦，所以这个你甲看。咱台湾讲一年食只要几栋百几栋的，这个做啥？101大楼安眠药都是安尼来。好、哦、来，哦，所以手机啊，上好呢暗时啊，要困卖早入去房间，唔过无入去房间你困未去。哦，你无看佫未使。即卖含甚至讲要来走一个便所，要放一下叫要大便一个，手机啊嘛爱夹咧呢，无入去就闭结啦。啊，无就伊就放袂出来啊！哦，会记了，尽量
1: 哎啦，
0: 即卖真正无法度啊呢！哦，人讲，迄较早孔明讲啊做啥？这较早就算出来啊！
1: 哦，一鸡在手嘛。
0: 伊来做啥？
1: 阿伯，迄个讲来讲，迄个诶，什么
0: 手机？手机带度啦！哦，诶，人伊来做啥？所以咱我跟你讲哦。这个手机啊，已经离不开咱的生活，吼、哦，离不开咱的生活，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吼，手机啊尽量卖背，啊，即卖无法度，唔是干老，唔是干囡仔，唔是干啦，即个壮年的你背啊，唔是少年啊你背啊，起码幼婴啊都同款，老人都同款，大家无手机啊都无走过日啦、嗯，对不对？
1: 你要看，你要看迄落，你介恁孙讲怎样啊？什么好足过年？去伊个。挂去诊的时阵，你要看边啊一个，迄个因老母又要注射，因老母用手机啊放头前，
0: 好看，拢未爱，
1: 注射拢未听，
0: 拢未听，所以我跟你讲吼，其实即卖人啊，无手机啊，无走过日啦啦，哦啊，有手机啊是害你规世人啦。来，咱今仔日啦，因为咱现场有国宝级的人，重量级的，这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吼。你去到地，大家听到伊就知道啊，这咱国内真正有名，含即卖外国都一直咧邀请伊要去讲啥，我就甲伊讲，伊是日本的哇的教科书，啥物教科书，青草啊，无人比伊搁较来啊。后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吼，啊，将来邀请到咱的青草达人啊吼，咱来听这首可爱的马来。

0: 来，郭金发所唱的可爱的马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讲到这個，咱在这个国宝来哈，讲话特别有精神。因为我跟你讲，我你先听好哦。拄啊来，阿未落车，也落水沟，讲阿公，我先跟你交代哦。真正要来退休啊，哦，你唔好过来拜托啊。如果我这是拢你来硬拜托，我才做一批一批来做出来。迄昨天呢，啊这边最后一边啊，绝对无爱啊啦。这边真正要看破啊，无爱阁做啊，先八十外，各行人你母姐，我甲讲啊，你这救救世良全，我来讲每一口灶，大家都爱啃的物件。啊，你若无做，啊要食这个食这个高发连坐都无啊，啊无法度，因为我年岁侪。囡仔佫无爱学，少年啊，你叫来吼，免三工，走甲喷经，你讲啥啦？啊，你都唔认捌去，忙下搞，人啥物人买，对不对？来，咱来欢迎咱的国宝青草达人，真好哦！全世界唯一本外教科书，青草的教科书，就是干那伊啊！来，欢迎咱的黄教授，黄教授你好，
2: 系咱敬爱的空中在大个大树。大家小妹，大家好，平安、健康、快乐哦！
0: 那快乐，你即卖都爱物件，继续做。你敢讲无爱做？你来甲我讲一句，我听到面拢乌，唔是甲我乌言啊！含咧中医诊所、甲中药房，听到你无爱做，都话要烦恼死。
2: 有影，我
0: 真正啊！
2: 伊拢，你要讲台湾即卖目前讲比较中国发展，会无多浪
0: 费。无多啦哈！我来讲，绿豆红满满是啦。真正妈妈是啊，真正高发做诶，
2: 老祖先的智慧
0: 来哦，啊，就讲不爱做啊，来教授啊，
2: 哎哎，
0: 因为真侪人，真侪人来拢要听你讲一项啦，就是讲两项啊，这个暗时歹困诶，啊个血压悬诶，要安那有一挂啥物病因无啦？
2: 哦，有啦，来来来，血压悬歹困诶哟，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哦，过路牙钢啦，
0: 过路牙钢哦，
2: 下去。
0: 好、哦、来我下一个啊、
2: 哦、
0: 啊你若要爱这样跟小姐讲我这样印多少里贵咯牙缸啦齁、
2: 哦。三四六拢不要紧三六四六拢不要紧。
0: 三至四六啦齁。
2: 好、啊第二个叫做千明草。
0: 千明草。
2: 哎我那四五六啊。
0: 哦四五六。
2: 哎用肌肉啊齁、
0: 哦。好。
2: 啊第三边齁、
0: 哦。
2: 哎绿荨花。
0: 哦绿荨花啦。
2: 我一生完生干没拍架。
0: 哎绿荨花。
2: 哎呀这三边该兄弟就好啊。
0: 哦，好，地
2: 种作啦，对，种作地青草啊，把那个个啉，
0: 哎，
2: 暗皮好困，血压个未加悬，
0: 哦，
2: 那血压把你加起来头，我都八百百两百哈，
0: 哎，
2: 啊，你安尼六百 CC 的矿泉水，安尼大罐，安尼个再一罐了，你冇
0: 了
2: 哦，加十分啊，血压就降落啦，
0: 安尼，
2: 百二百三，百二百三正常，真正啊，加头八十五啊。安尼年年，
0: 安尼都话青草啊，青草啊，枝的几多人就是安尼呀。
2: 搁记咧哦，
0: 好来，
2: 千明草，
0: 哎，桂罗牙缸，
2: 桂罗牙缸，
0: 绿荨花。

0: 我三米娘，
1: 三米娘非常的简单啦、啊。好、哦、来，这个咱这个教授啊，
0: 系，
1: 因为咱这支产品未遮久啊啦，吼、哦，实在你下早来搞讲，你只抓最后一遍无爱啊啦。哦，最后做做就这样老啊，吼、哦、啊，其实啦，真济人拢食了足好个啦。
0: 哎呀，
1: 真正啦，哦，咱一上咱一个大姐啊。大便加血，我要惊死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这个外地啊，准备要甲流泪啊呢？啊，拄啊听到咱的节目，伊怎啊开始吃？啊呢，俄罗斯大嘴。
0: 吼、哦，那来外地唔是咱的分家鬼啦，真正敢那简单的啦，没亏多啦。嘿，未晓的吼、哦欸，来外地你也拄到蒙古大夫吼、
1: 哦。哦，对啦对啦。
0: 哦，我一个朋友因囝吼，哎、欸，爱都唔知人找我哩咧。伊走去诊所，
1: 对，
0: 诊所唔是病哦，诊所
1: 嘿，
0: 住费也七万，
1: 啊，
0: 住费开到七万嘞，真嘞嘞，甲留嘞哦，要求啊，没机会，
1: 都没得，
0: 没机会啊，啊，都回就没机会的婚礼啊，来我滴，那嘿没机会的婚礼啊，赶紧上去大间病院，拄啊底下病院拄啊头壳尾一个月，
1: 啊你啊，
0: 拄啊好诶，讲来我滴开嘞，讲回未去，讲干那卡要牙关哦，
1: 哎。
0: 都艰苦死啊！
1: 啊，
0: 你规个尻川挂白起来，未艰苦吗？安尼，所以讲来外地唔好白开刀啦，拜托个啦，拜托啦！真正你也拄到蒙古大夫，你就害啊啦！迄尻川靠，迄逐工爱大便的啊，走你流泪哦！开玩笑，佫未智慧，害溜溜啦，迄暗坐都未坐啦，害死啦！
1: 啊，都爱趴咧困啦，
0: 都唔知。
1: 来，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吼，咱只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啊。透早别个官会那大个人嘴苦嘴臭，
0: 哦，做个嘴大，你啊，
1: 做个嘴大，嘿，大家恶落的啦，
0: 现在，
1: 哦，大家恶落的啦，
0: 你退三交六根会就是委会、官会、新会、老会，总给你讲的。
1: 啊，恁咱最听，这爸母啊，恁最听好嘿，咱西医有咧讲高血压无？中医是无咧讲高血压，中医讲啊做啥血，迄个做血气啦，就拄啊。都啊，咱这个教授你讲火气，啊，就是你若有火压关咧，去中医伊会开什么降火，互你吃，对不？
0: 对，
1: 你唔免阁食一大包啊啦，一天透早、暗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迄个问题就解决你啊啦，
2: 简单啦，第一来配起来就好啊，
1: 对啊，
0: 买了三碗汤八分，
1: 对，
0: 麻烦啦，
1: 啊，这等于我来讲做体来环保。咱人是安那会生生遐恶性的物件，
0: 啊，食物件病从口
1: 啊，啊，你都甲算，火气大就发炎就安那，就生迄个恶性的肿瘤啊，
0: 生有诶，生有诶无？
1: 哎呦，哦，啊，教授啊，
0: 哎，
1: 咱讲在，即落要做，我知足够工啦。
0: 啊，我招你去两桌，你
1: 过
0: 来啊，
1: 过来，
0: 就阿公阿阿我阿公阿公啊，做伴啦，含我做一下伴咧。有那惊棒定啦，
1: 哦，迄棒收高啦，
0: 惊棒你有那惊棒啦，
1: 对啦，迄棒收高啦，你即马登高都变变，
2: 过来个，
1: 啥物人要提升，要听开玩笑，即马
2: 做天迄个喂水，
1: 啊，我
2: 你
1: 讲，
2: 做
1: 车
2: 呀，即少年啊，
1: 拢嘛啦，你无去竹啊拿，用竹啊做佫袂使呢，
2: 对啊，
0: 还无竹啊是变啊做日头红啊，
1: 对啦，
0: 哎，竹讲啊，你立竹，迄立竹啊，固一支一支。啊！那坑入去绿豆我落
1: 去咧，对对，绿豆甲入落，
0: 哎呀，
1: 啊开始有发芽，啊就搁经时阵，
0: 哎哦，哎我咧讲，大行拢四台高岗，四台高岗，你譬如讲，就阿翁阿妈去，我叫到固定啊啦，
1: 哎、
0: 有啦，照顾规矩啊，规矩啊有咧顾啦，
1: 蚊啊遐高，
0: 无啦，啊就你咧啊惊热啦，
1: 我讲啦，
0: 惊寒啦，
1: 我讲啦，蚊啊高啦吼，搁转遐做啥等等的啦，吼、哦。
0: 嘿，我是较无咧惊，你啊饭时啊，迄台花咧，你啊素食啊素食，
1: 好，你专家
0: 咧，嘿，你未，你来个人个都
1: 偷了惊个，
0: 碰我咧讲，你为后边伊关情无过好啦，
1: 对啦，
0: 你后边个偷个巴咧，伊嘛唔知，
1: 都乖乖啊，
0: 啊，你为后边为唔管啊，比如饭时啊，哦，伊判个几间咧饭时，
1: 对，
0: 边啊为后边来哦，未使为偷情哦，
1: 后
0: 边那个脸咧就起来啊，
1: 哦，
2: 哎，听风听咧，唔好学哈，
0: 哎呀。
2: 你
1: 听教授你讲讲，另外看到本事啊，你手抓寸去要甲钉呢？
2: 我
1: 讲，人家
2: 是，未教我，伊就给你出来啊！
0: 很要命啊！
1: 对，啊，人教授这是拢你，
0: 消防队的， 消防员嘛，拢叫我咧甲教，
2: 所以讲。

0: 你啊？
1: 听讲听你袂晓，莫去试啊！
2: 莫去试啊！
3: 我咧讲行行出状元
2: 啦，
1: 对啦，对啦。
2: 啊，咱讲实在啦吼，国内这唔是教我咧讲，你若讲啊，就教我你讲伊啊做国宝呀，我系讲你只要听到伊的声，不管对一代，不管电台、电视台、中医诊所，包括咱全国。有的中药房看到伊，但嘛讲国宝，因为我讲会用做绿豆黄，用古法来做的。
3: 啊，像我这里尔，你
2: 做你尔，啊，那大家配配讲伊外口做坑几角，我来讲啦。
3: 伊用绿豆加粉的啦，无就直接能做食绿豆黄啦。目前台湾家亲戚要食了，照中国法做吼，都从我这里尔，从我这里尔啦，吼，
2: 哎呀。啊，因为要做麻烦啦，咱讲实在，
3: 卖讲
2: 卖讲，因遐囡仔不爱学啦，我嘛不爱学啦。
3: 我阿公因囝，左囝我阿公，我来教教恁左囝来做，因左囝嘛讲
2: 慢慢来。
1: 阿
2: 公
1: 讲唔系左囝，那可能袂。左囝，
2: 因为我来讲，
3: 迄个，阿妹啊，这个太无爱弄啦。
1: 哎呀，
2: 我来讲，迄个无胆的人啊，卖讲忙啊啦，都那咧记得爱孙向阳。就不会怎啊落落来吼，惊死啊！
3: 你叫我切掉死啊！哎，
1: 我
2: 切掉死外高，你敢知？
1: 卖当少年嘞，我怕要惊死，我若想到要弄嘿吼，未能进前，我就开始考虑。
3: 破咧蛋啊！
1: 嘿啊，第一个先想到哎，
2: 咱即摆来请教破这个教授啦。
3: 哎呀，
2: 咱这个绿豆红除了食干火，
3: 哦，你讲伊也好做
2: 了
3: 啦。
2: 嘿，做个过程人拢知啊啦。
3: 讲熟悉的哈，这百度百解啦。
2: 对，
3: 现在百度百解呢。你即摆得，你即摆都用了三年嘛？
2: 对，一定三年。
3: 啊，你讲介老辈，知影你就讲个三四十岁，唔捌听讲，捌听来绿豆红，啊，做个过程伊唔捌听过。
2: 唔捌听过。
3: 伊唔知讲我咧艰苦是对一个所在呢？绿豆爱了拢三年以上的啦，哦，啊，你过一摆就把它坑啦。啊，我绿豆在嗰度切差十外米中药
2: 了，
3: 再个翻胖来，啊个另外滴讲个内面，酒花加果嘞，白花哦，唔是阿门陀。
2: 一定爱白花哦。
3: 啊个。哦，火再扎落起来，吼、哦！啊，我派侬一个拢个二差不多二十公啊，安山更二十公啦。我拢派侬做浸溪仔水，迄、那个溪仔水未使死水咧，你只要听到听到有老老的声咧，红红叫，听到哦，心情无好。你走去溪仔边水那咧老的声哦，你心情那无好吼，你走个溪仔个溪二十分啊，心情拢好起来，人都较清心，真正咧，所以我气氛外好诶。心情好呢，啊，我就啊进七十四十九天，啊，上惊落雨甲单车雷啦。
2: 对啦。
3: 迄雷讲话咧劈卡落哦，迄日得讲话有风嘛。
2: 对啦。
3: 劈破。破
2: 呀。
3: 啊，水就起啊，水流诶，心肝啊，智慧咧，唔敢啦，唔敢。
2: 哦，这是头第一行诶啊。
3: 对。迄就搁曝日头。
2: 对。
3: 七十四十九天，浸露水，漂露水，七十四十九天。都头到尾啊，头尾一年啦，
2: 一年做一年之后，我都
3: 休息
2: 一届啦，
3: 休息一届
2: 啊。啊，我阿你讲啦吼，休息一届哦，唔是讲起来，大行我都你像你拍啊，做淡露水的时阵啊，那听到乌云你打我来啊，
3: 啊，降低了就
2: 是啦。你讲，就甲卡丘啊皮皮抓
3: 啊，云啊降乌呀乌来降落来吼，差不多好多搞啊。
2: 对，
3: 啊来关修啊，啊无你好难难来都。
2: 都不好呀，因为红都拢不好呀。
3: 对，
2: 你后，因为我讲啦，教授是也是真用心啦，阿妈对时代对啦，无除了用古早方法来做以外，因为你用古早方法来做，这你若无安尼，干安尼照一个一个什味嘛吼，为人较无爱。
3: 我这里头会胖呢。
2: 对，你这
3: 好，我你讲吼，你譬如讲火气大，要解毒啦。啊！你西医可以看，伊是要给你做什么事啦？
2: 无法度啦，
3: 唔代表用什么事给你做啦。
2: 有啦，类固醇啦，
3: 哈哈，类固醇，类固醇未使常来吃呢。
2: 类固醇，
3: 哎呀，还有那三五天开药你吃，你也吃好了呢。
2: 对，啊，伊是有时西医，有时类固醇啊，无变啦。
3: 哎，啊，所以人也是中草药啊，该根本治疗啦。
2: 对啦，
3: 足济西医吼，因太太是因妈妈拢来咧买我的口红来吃呢。就是家己咧做医生诶，西医诶医生哦，拢买我绿豆红，滴给妈妈、太太咧食咧，真诶啊！
2: 其实绿豆红，若要讲，就是算安怎呢？体内环保啦，
3: 对啦，
2: 做体内环保啦。
3: 你听讲即马拢生一寡有诶无诶对不？
2: 对，
3: 大肠啦，生歹物啦，
2: 对，
3: 哦，啊，肝、胃、肺拢生肿瘤啦。
2: 你讲诶出来器官拢会生恶性
3: 诶，这打麻生，
2: 系啦，
3: 闹埋闹瘤呢，
2: 对，
3: 啊，骨来生癌咩哈？
2: 对。
3: 骨头也生癌哦。
2: 当然啦，骨癌嘛，
3: 人咪就翘去，
2: 人咪就翘，做翻
3: 人咪就翘，真正。哦，啊，胸部啦，太太小姐胸部啦，比如咩咩讲，大家嘛知影。家己整个裤都爱注意啊啦。
2: 爱注意啊。
3: 迄日冻啦，对你这样吼，咱以后就没烦恼啦。没讲生有诶无生歹命啦。啊，所以我说霸毒霸钙啦。
2: 对啦。哦，咱这长辈时代，阿翁搁甲你提醒一遍哦嘿，因为教授来落车就讲一句话，阿翁我讲这边互你拜托诶，过来一边倒啊，哦这边倒啊，后边卖啊，哦伊决定要来退休啊啦，八十外，你甲听这个后生八十外岁人
3: 啊，头前看拢甲后边看吼，
2: 无共啦，
3: 人家要啦，人家要啦，伊讲你头六十五岁啦，真诶啦，这无别讲。啊！我电视台嘛，伫电视咧，叫你介绍产品，
2: 对，
3: 大家嘛捌看到我，就讲有影，你讲八十五啊，无成，
2: 无成啦，真正无成啦。
3: 讲皮肤啦，
2: 皮肤嘛，
3: 体格啦，讲、哦、话啦，
2: 对，丹田有力啦，皮肤无老难斑啦，
3: 无，
2: 这是要挨，那一种食啥？食这类物件，
3: 我跟你讲，
2: 身体来毒素扫清去。
3: 啊！我来头讲，足济就买你面料一罐半，我几万的咧
2: 无吼，伊
3: 都唔知讲你的斑。
2: 胃贴来出来，
3: 胃贴来肝湿啦。咱出来啦，多较湿的所在吼，开始生这啦。
2: 对，
3: 生有诶无？我跟你讲，唔免拔啦，免拔啦。你拔下个，你看，迄胃有斑，你走有镭射了无？伊唔你个生起来，
2: 后边嘛是个起来，
3: 怕的，你甲看嘛个生起来。
2: 对，贴来毒素甲排出来就对
3: 啦。
2: 对
3: 啦，安尼阿公阿公咧讲，安就对啦。我跟你讲哦，食绿豆，明白油会水会更生。哦，你肝火大，肝较歹人，
2: 对
3: 不对？
2: 对，哦，
3: 老人斑乌斑就出来啊，
2: 小斑就出来。当然啦，
3: 哦，啊，你甲这个肝甲过用，哦，三焦就更火甲退后离去，
2: 对，
3: 袂便秘，袂闭结啊。连食那绿豆，我人家讲，唔是我讲的哦。即听有讲，食那绿豆，放屁就香啦。
2: 哦，
3: 你无臭气啦。
2: 你有听一个诶周大哥会
3: 讲，
2: 讲伊放油臭油遐，
3: 拢未啊未啊。
2: 食只要两礼拜过，讲啊你
3: 啊，放屁都臭啊。
2: 臭有够济放出来，清，都无味。
3: 啊，连你气屁无？你现在遐会放油，会起泡沫个啊？
2: 对。
3: 迄油脂肪啊，较歹个啊。迄食只个油咧放气屁，就拢改善啦。
2: 哦，
3: 我好呢，啊，上啊上啊上好用啦，
2: 对啦，
3: 食蚬啊虾啊啦，食着臭臭的物
2: 件啊啦，
3: 吼吼，上啦白啦咬啦，皮啦加少，啊，我哩个哦，迄人辛苦呐，上无白做艰苦呢，
2: 对，
3: 都白冻死你咧，
2: 哪白哪白，
3: 哪块上，
2: 哪
3: 块上，
2: 哎对，
3: 你家食绿豆食只嘞哦，就拢改善啦，迄出血判看到皮肤科的哦，
2: 嗯，
3: 这根无效，搁换一根。哦，变个一脸糖
2: 啊！这都唔是教咱人嘅，我饲一只狗，迄啊做啥？
1: 皮肤
2: 过敏，尿尿甲流血，迄无健保呢？去看一抓拢两三千呢？
3: 健保足贵嘅，伊都无健保。
2: 健保一抓两三千呢？买啊，怎甲蛋仔好食？甲胶带也是
3: 一份。饲了，
2: 啊，佫摕一粒对迄空嘴无？迄
3: 三三
2: 诶，拢会去尿尿甲流血流滴，你甲三三诶。
3: 正礼拜好啊，正礼拜就好呀。
2: 迄拢唔免过去找，唔免过去搞病啦。
3: 哦，即系大个大数，恁家哦，鸟鼠、鸟啊、狗啊，吼，
2: 拢会使用。
3: 哦，你个特别狗啊，那要较水咧哦，较无爱惊动病哦。
2: 要水真正爱食这。
3: 你日头家叫我开，啊个倒落饲了好食。哦吼，一两礼拜过，毛水足水，呀，鸟啊较袂便秘，迄鸟有做个便秘咧。
2: 对，
3: 还通肠咧。那气味看一抓拢几啊千呢？
2: 几啊千，话当才几啊万咯。
3: 有呀，
2: 真正啊，
3: 真正。
2: 我饲一只狗，甲去断，照一个断层扫描出来，几工爱十万呢。
3: 哦，
2: 那
1: 去看一
3: 个
1: 医生，讲爱办你几块
2: 呢？那办你几块呢？
3: 哎，跟你讲，对老爸老母都无遐友好
2: 啦，好啦。哦，那要甲摕两身，那要甲囡仔摕两身钱的话，较有啊有话啦，要。大细声要拍要字哦，我你讲。
1: 你若讲话啊，摕啊，无你对刀好，无你嘛，安尼无你啊，摕一两千块来，我来吃饭食饭。嗯，你个表较有钱
3: 咧。你要做三五千块吼？我你讲啦，啉烧酒的较侪都开哦。
2: 对啦，
3: 啊，若是大人要甲囝做三五千块吼，为时要看人的面相咧，
2: 哎，
3: 还艰苦啦，
2: 艰苦啦，
3: 艰苦啦。
1: 够侪咧，讲叫伊写。 爱写伊个报告，伊个财产报告再回
2: 看。咱哦，伊我先。

0: 我甲咱这爸母啊吼提醒一下，因为最后一遍，最后一届、
1: 哦，我不爱做啊，我听你讲
0: 咧。伊拄啊落教授拄啊落只阿公，我来讲，
1: 咱交
0: 情太好，我你硬拜托我去做这边努力，后边无啊，
2: 好、哦，
0: 我
2: 真正
0: 要来替伊话，好、哦、来，以上健康常识，咱先来欣赏西电啊所唱的暗头啊水鸡来。

0: 来，洗电啊，像个暗头啊，追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你甲看，未准备电话就变变球啊，来教授啊，
1: 系系，
0: 今仔最后一届啦吼，你都讲不爱做啊，啊，咱要安那来甲促销，
2: 我甲你讲啦，
0: 系系，
2: 这卖有卖无卖的小事啦，
0: 对对，我知我知，
2: 重点是要调效果较要紧啦，这个高雄哦，有一个林春美啊，61岁啊，
0: 哎，
2: 伊脚床脚床诶。卡通靠边啊，
0: 对
2: 一点啦，啊个字定定啊，爱惊，唔咱唔敢开刀啦。
0: 对，
2: 绿豆红加两罐，啊无了嘞，卡通靠迄个同好诶。
0: 怎么消？
2: 金春米，真诶真诶，搁再一个，这是底层诶，这怎啊？闹底层诶吼，你甲吃足好用，啊无底层诶人你听咧哦，你甲吃袂便秘袂闭结，啊以后你免惊生来话滴，啊你有好用无？搁再来台中，这个叫做黄先生吼。黄庆雄，这个卡通头才生一粒像鸡卵安尼，
0: 卡通头，
2: 一粒像鸡卵软软啦，迄清流啊，迄安尼唔敢会惊，唔敢开刀啦，安尼食到三罐有啦，咱良心讲三罐哦，即卖救啊，剩一粒像鸡卵子安尼。
0: 啊，我来讲，等你食嘛爱食胶原啦，
2: 对，
0: 啊别食三只四号菌嘛，免啥物款的啦，
2: 迄皮肤像白条外好用呢，
0: 对，
2: 水库草白菌一个，哦。哎，食面咧倒好用，
0: 对啦。
2: 像那当年咧食一捆料啊，你甲食日头哦，
0: 你甲食一食看卖。
2: 退脑血、肝血、
0: 胃
2: 血、大肠血、三焦六经血，火气呐无万病就无啊啦。
0: 哦，对啦，这
2: 叫百度啦，
0: 百度。
2: 真咧好用啦，好用
0: 咧。咱日头哦，教授讲真正要来退休啊啦，卖阁拜托啊来，教授，哎，那边那个来加好康一个啦。

0: 一关啦吼，六十粒哦，
1: 六十粒
0: 原装的哦，吼，你个中医店咧卖来收工哦，
1: 拢同款啦，伊
0: 咧大油袋啦吼，一关我卖千八块，
1: 哦，千八，
0: 六十粒，
1: 千八，哎，对，
0: 一年才收成一摆尔尔，
1: 啊，一边哎，你咱讲在，你至少无嘛占两关啦，
0: 啊，两关咯，三千六个唔免去讲，
1: 哎呦，够收啊，卖安尼啦，咱安尼啦，一句话啦，哦，大行拢起价啦，哦，一关千八嘛，哎，来我咧讲，迄。第二罐这罐啊，咱怎好贴一个干本类就好啦。
0: 干本类话者要贴一千哦，
1: 两百啦，
0: 两百。
1: 对啦，哦，啊，做阿爸遐算算的，阿买啦，无要紧啦。
0: 阿买包装干
1: 的，对啦，贴两百。
0: 好啦，阿都阿要休困啊，
1: 要要要，
0: 要休困啊，阿无爱做啊。我你讲啦，这罐贴一个包装两百块啦，
1: 两百块啦，安尼多啊，
0: 两罐两千啦，
1: 两罐两千啦，进去买六千八，歹势，我你赚着。因为我讲，即马达万物拢起价啦，贴两百块，其实也未过工咧。
0: 这要做功德嘅啦，
1: 对啦，对啦。来，吼，你若要细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迄个等于贴一个根本会加一罐啦，啊，就等于两罐两千啦。
0: 对啦，两罐两千啦。
1: 啊，若要大做，你注意听哦，两罐两千，四罐爱四千咧。
0: 算唔知，四罐四千对啊。
1: 对啦，
0: 到厝内到大细也
1: 袂吃。你都卖做啊，对唔对？荷兰只系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下，啊，这种现做的哦，
0: 现捞啊，
1: 现捞啊，哦，好来，这栋做完，后边教授讲，你来
0: 拜托
1: 啊，无啊，买休困啊，哦，八十块，卖过咱两啊，啊，那你要做啊，我无你去做，我甲讲我无闲，我都无咧，好来，我来讲，四罐是不是四千？
0: 对啊，
1: 来最后一遍啦，吼，教授拜托一下，照顶回安尼啦，四罐咱四罐四千对不？
0: 对，
1: 咱再加优惠三千块啦。
0: 三千，
1: 哎呦！
0: 你家你跟咱中国怎么起
1: 我？我知啦，含塑胶落去，只卖你去含买物件，塑胶
0: 落去。对啊，一日拖啊，拖起啊，包装来七十块啊。哦，啊，塑胶干那个无当买呢？
1: 对，啊，塑胶拖啊，拢爱个
0: 买。嘿啦，
1: 无要紧啦，最后一撮啊。
0: 好啦，好啦。
1: 哦，来，阿我来讲，
0: 四罐三千就收啦。
1: 三千，
0: 我最后一摆哦。
1: 你最听好教授，哎，难安尼啦，因为你来无爱做啊嘛。哦啊。大做当然那佫较优惠嘞，
0: 啊，就四罐三千，
1: 对啦，四罐三千，甲我来讲啦，大大个啦，互咱只个爸母啊，笑脸一个，笑得哦，黄教授真正有够好，来，甲送一罐啦，
0: 唔忙啊，唔忙佫送，拜托个，好，讲真个啦，
1: 感情真无爱，
0: 无人通啦，佫送你阿婆吹过多塔啦，拜托个啦，唔通已经大优惠，大优惠啊啦，
1: 啊，送一罐，
0: 无来叫做。四罐三千，你要搁叫我那上上袂落啊！拜托啦，
1: 哎呀、啊！你有听啦吼、哦，真正人教授真正也无多啊。安尼啦，今仔日唔多卖啦，好唔多卖四罐，因为你三千啊，对不？来，教授无照送，那你讲送的你都，
2: 现在送到
1: 我最多他
2: 嘛，现在是
1: 打
2: 起
1: 价，打起价，咱讲大毛呀！来，你注意听下、啊，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罐我两个来开，
2: 我两个
1: 五罐，五罐，优惠你三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全国无单买啊啦，
1: 无啦，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我来讲，这你呐未用买卡无多啊啦吼，最后这边啊，
0: 后边留下哈，
1: 好后边无啊，后边以后无个做啊，啊这种现捞的，
0: 不能偷啊，这现捞。
1: 但我来讲，细做的，
0: 真正五十，
1: 细做的就是买一罐，搁加一罐，后边迄罐，互你贴干本费两百块，两罐就是两千块。大做的原本四罐爱四千，因为你三千，好啊，教授就讲伊无多送啊，啊有影啊，但拢起价，你要叫安怎送？所以今仔有听到的。阿峰嘉华阁用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0: 最后一摆哦，
1: 最后一摆哦，五罐优惠你三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
0: 空空九，
1: 我来讲，这真正顶爆啦，真正顶爆啦，你外口真正无人替啊啦，
2: 对，
1: 哦，对，来阿妹电话紧个卡，等于咱人会使食，狗也嘛会使食。咱的宠物嘛会使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
0: 今仔有卡就丢，无卡就唔丢啦。
1: 我跟你讲啦，
0: 咱这个机会啦，
1: 这拢现捞的，
0: 对，拿出来啊！
1: 嘿，你退等下当坑个
0: 两三档嘞，
1: 两三档嘞哈，这拢现做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加定个滴鼻良药哦，加定个滴鼻良药，
1: 含囡仔，
0: 买工具就加吃，
1: 少年啊，
0: 吐槽大点点的笔记就加吃，
1: 少年啊，那迄度足够。
0: 四条啊，
1: 四条啊，
0: 啊，
1: 咱年会这呐，不是透早白个嘴苦嘴臭啦，啊，下目睭屎过黏黏啦，
0: 两粒多啦，
1: 两粒赞啦，
0: 够啦，
1: 赞嘛接袂起啊，
0: 来，水鸡皮就出来，
1: 啊，已经加只瓜，系水鸡只瓜，
0: 温泉，温泉，
1: 八度。八
0: 届，好，三十五组，
1: 三十五卖啦，你都快做完，你嗰啲限租，
0: 三十五组，等你卡了三十五组接住就停款啦，
1: 卖啦，
0: 好，
1: 大有大大有咩做啊？你嗰限租啊，这是，
0: 啊，你冇看量有够冇够
1: 啊？系
0: 啦，
1: 另外讲，这唔是讲，日头啊起来加温，跟加价下边啊在度等好你嘅物件，
0: 我哋规年产品嘅
1: 就是一年干那收一届呀，一年干那收一届呀，好来。你若要爱，我来讲啦，大家来拢要大做的啦。我看会嗨，真正会嗨。
0: 无够啦，无够啦，
1: 惊无够，绝对无够。来，空八啊，我来你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记得嘿？买绿豆红，你真正爱留我认的啦，真正爱留我认的啦。
0: 你听我的声哦。
1: 啊，若要食迄个家务的呀，食迄个讲个。哎，你用现在用的，你不要你吃，摸四个啦，
0: 什么的科技的啦，什么的科技，你妈听我白讲啦，绿豆红那不叫中国发展哦，出来你讲啥都无好啦，
1: 迄个红那不，唔是叫做绿豆。
0: 对，我真正吃迄个中国发展几十年啦。
1: 对啦，迄大家吃，大家
0: 学了，
1: 做食人，那咧普通药的，
0: 哦，像我，
1: 你甲食看卖咧，你甲食看卖咧，哦，
0: 普通药的吼。嘿，胃噗噗的，等下就困了，爱困嘞，
1: 啊，多做点困
0: 起啊，
1: 对，
0: 嘿，胃流出来肝会臭，啊，反黄啊，
1: 对，
0: 较严重胃多，胃不了，肝拢害了了啦，普通药到尾肝拢害伊啦，
1: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这当囥咧两年以上，
0: 对，
1: 哦，甲三年以来，这拢现老啊，啊，恁若袂电话爱紧卡。啊，提无到歹势啊！
0: 三十五组，
1: 啊，
0: 三十五组，
1: 到时话拜托卖控制啦！
0: 你怎啊？无你再问看有会通好难无？啊，电话安尼一直卡稳线，啊，万一红买无唔是，你加红买，
1: 对不？伊安尼讲，伊来讲你三十五组，啊，这爸母啊，即卖提无到的，真正我来讲，我家当甲你讲一句话
0: 啦，你讲袂？
1: 我家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要食到这。真正正老歌方法，咱老祖讲的智慧的方法来做的，拄啊看剩一个呀。迄不是讲物件摕来就好呢，一定要照这个方法来做，
0: 照中国法制啦，
1: 照好啦，照你感觉啦，吼。
0: 破落水就破落水，该晒日头就晒日头，该遮阳遮酒遮愁，
1: 一定要做来啦，都袂使欠
0: 啦。爱照过来啦。
1: 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电话警察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哦，来，这个教授啊，
1: 主要是
0: 洪大哥啦吼，伊咧讲伊长期食西药啦，食甲人规身躯啊，拢会白。啊，我就甲讲，啊，你绝对你食药啊，伊讲对，我就食慢性处方笺啊，啊，你皮肤无怪，人伊食半年啦。伊讲我真正足耐心，食半年哦、喔，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好、哦，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1: 都是讲长期咧食。

0: 수강 생수기요, 이랑아. 네, 다음 계기 막 갔어, 이래요.
1: 초코라.
0: 이네, 초코라. 카 메가도 왜 공부 통벽후라. 어, 우리 공화 아옹아. 에, 이 바와 케이등아요. 가나 후투병의 시작구이도 뒤로 시작이에라.
2: 哦，吃这什么五营营，诶诶诶诶，未使使车啦，未使换机械啦，吃这都预谋啦，吃这当家拉肚子，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1: 是买十几粒。
0: 哦，只好我跟你讲，那是讲咱即马咧讲，遐镜头伊都有带着，用早暗两粒饭后，饭后哦。啊，我讲我无啥意念，就想要甲保养一下咧。
1: 哦，不用
0: 咧。要甲这个降火气，啊，无爱哦，这大肠有生有诶无诶，别个咧大大肠啊生生一块肿瘤，你就害溜溜啊。
1: 大家惊，
0: 会惊。我跟你讲哦，你要保养诶哦。一天两粒就好哦，下早下头应该啥物时阵食拢袂要紧，都一日食一摆两粒就好，饭后食。啊，我到正头用早两粒，食了就好去啊，地拢无啊，保养诶，两三日食一摆嘛袂要紧啊。
1: 但是会记了嘿，食这茶爱啉较济咧哦，
0: 滚水会啉出来就好，
1: 加啉一撮啦吼。
0: 所有你北来毒过去温中几啊十年哦，拢无清出来。你给他吃的头哦，
1: 头头给你清，
0: 清清扫扫的，为大小便给你排泄下角。你管咱头前个水沟啊，久那无清哦。你甲看生蚊虫、生水蛆、生甲蛇，几大堆啦。啊，你甲看咱人像我国的啦，哦，眼前人家烧啦，希望咱冰雪不能侵犯啦，对不对？雾化器啦，空气污染啦，
1: 空气污染，
0: 浓中毒啦 ，PM2.5 啦。你的头个只。甲恁所谓拉散清清的，哦，万病毒火也成，无毒就无病啦。
1: 对啦，
0: 真的啦，真的啦，
1: 大哥大嫂，
0: 我系请你袂害人啦，真的，你即个安心啊，甲食啦，开小寡钱哦，甲身体顾用啦。
1: 对，
0: 哦，你甲家己袂顾家己哦，你存个侪钱嘛无效啦。
1: 对啦，
0: 我咧讲，输了健康哦，赢了世界嘛无效啊。
1: 对啦，
0: 你输了就健康。啊！你养到世界有好无？
1: 对，
0: 无健康啊！世界拢好你，你结论你啦，西游记啦，中风啦，啊，生癌啦，有好无？无好啦，身体过用。
1: 啊，过来，我讲你即卖若无顾啦，食老来吼，人讲今仔去无养生，明仔载开始你都要饲医生，哦，这人一定爱顾，体内环保一定爱做，哦，体内环保一定爱做，你食落所有的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哦，见药就三分毒啦，哦，尤其老你转草转这个农药的啊，一定爱吃啊。
0: 咱姐这称草本的呢，
1: 草本的，
0: 哦，这边副作用呢，
1: 哦，啊，这拢熟悉的，
0: 拢熟悉的，这吃生菜个吃拢 OK 哦
1: ，OK 啊，
0: 就不错呀。
1: 来，啊，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0: 电话更卡，
1: 更卡嘿，因为我来讲。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所以咱这的爸母啊，退回去，也可以当放个两年至三年哈。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0: 迄个阿公啊，迄个困较未起个视频嘞哈，都要困难的翻来翻去哈，
1: 困未起诶。
0: 时间讲一点嘛，再两点嘛，再都无再人更困嘞。
1: 对。
0: 你叫伊哦，要困进前头一点钟进前吃两粒，好，暗时啊，等下要困，加做好路面呢。真的，你吃一段时间过哦，反正爱困了啊，免去吃啦。你要听讲对你的脑，吃这嘛较袂老人痴呆症。这真正做好呢，这爱想百度百解，这日头你来吃会到哦，把所有体内毒素啦啦啦啦什么污秽哦，清清的哦，人就轻松啊啦，人就爽快。啊，吃日头嘛较袂歹性地呢。哎呀，哎呀，安魂
1: 点点啊！
0: 真正呢，
1: 哦，来，阿女，咱准备要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0: 996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爱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爱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七龙啊，所唱的顾身体，较赢咧顾家伙啦吼。啊，咱这爸母啊，电话叫起，紧甲卡好去，甲即卖电话拢压满线滴咧吼。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我是安那讲，叫你一定爱紧卡，你咱最后一遍啦。过来第二遍，第二个重要就是讲，伊这边做咧，伊要退休啊啦。要退休啦，
1: 八十多岁
0: 啊，退休啦，
1: 哦，拖老命。
0: 我跟你讲，其实教授欠钱无，无欠钱啊啦，真正无欠钱啊啦。伊迄是你做啥，互咱拜托着，无做未使，这样硬你做诶，无再唔爱做
1: 啊。这很傲感情哦，
0: 这大家拢老朋友
1: 啦、啊啊。啊，无我讲，我这个年来去做这個，忝啦，
0: 对啦，
1: 忝啦，系啦。
0: 大家嘛知啊，啊，这我讲一句良心话啦，吼。真侪人，我相信啦，卖讲今仔我阿宏你做节目，你正听到，你伫北台嘛拢总有听到啦。吼、哦，即咱也无啥物同好讲，北台听到，绿豆红，啥物人？黄教授，大家嘛国宝，啊，就真正有影啊！你即卖要找啥物人做这啦？我问你啦，卖讲恁啦，我讲来做这，我根本无爱食，我食较歹咧。
1: 啊，我是讲到你话有啊吼。一较早少年都目掉啊，对这都已经熟手啊。
0: 对，
1: 哦，啊，照中国法制，我一个少年不听得着导航，啊咧，
0: 你都唔知安怎做，
1: 唔知安怎做，我咧讲哦。
0: 到时我咧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
1: 好好。
0: 啊，等下咱再来甲这个爸母啊回想一下。
1: 好，
0: 你导航是安怎做？是安怎无人要学？啊，是安怎教好？因为这真正功夫啦。真正功夫啦！来，这个淡水陈大志所点的，讲要听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来邀请来邀请，咱这中辈时代，大家做伙来欣赏啊！

0: 来，客厅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教授啊，
1: 系，
0: 我作者问讲有影啦，实在要讲这个绿豆红制作的过程，无几个捌的啦。
1: 来讲吼，下过西犁，下过河尾溪，水头放毒，水尾收毒，啊，神西老天顶大家拢知嘛，哦，你古代绿豆红安那制作呢？迄个早绿豆红做了吼，老天顶这个腰下的腰
0: 腰带，
1: 这个腰带种绿豆红啊，啊，种了拍个打，当下的腰带，个早针头啊，变针头冤家受怕嘛，
0: 对，
1: 弄到欧红配尾红头的中毒，个早无医药呢，嘛是爱食绿豆红呢，迄时了冤家受怕，欧红配尾来受伤哦，腰筋透起来，踢在树林薄生烂吞落呢。孙三，绿豆红你个真苗多啊！哎，你刚才玩个小白腰筋透开吼，迄腰筋啊，你劈喊起来吼，迄触觉高了一下就跳起来呢。
0: 对啦，
1: 刚才真正有功夫呢，
0: 真正爱功夫。
1: 啊，有功夫啦，无咧拼砖头咧拼，刚才有，刚才有香贝呢，啥子香贝？
0: 香贝，系对，香贝，
1: 哎，香贝就是咧，我做咧抢土匪咧抢物件啦，我做香贝单啦。
0: 对，
1: 迄香贝单压到皮肤烂去呢。所以讲水头
0: 啦，
1: 吼，系毒一毒药啊啦，水头放毒，水尾消毒，你个了过真系卡烂诶。啊，佮搭无医药变烂，日头红咧，只啊日头红咧，甲啥物咧空嘴烂诶，好伊，
0: 哦，
1: 真正好伊啦。
0: 靠日头红，你啥物咧空嘴啦？
1: 系哦，啊，你想佮搭，较像阮咧年岁，我做起来一二十岁时代啊，佮搭无医药遐进步，
0: 对无？对，
1: 我咧花街流行啦。人讲去开查某啦，吼，调表，什么淋巴啊，什么花园肝疼啊，啊，他无医药变喏，绿豆红个吃，安尼淋巴好伊啊，安尼有好伊无？

0: 农村家己要开热塘甲三山门，安尼甘村好去。迄土人别在车台，较早医药无发达啦，较早三宝，较早咧这生计是退三宝买老医生啦，拢三宝尔呢。
1: 对，
0: 伫迄个年过啊，你看医药偌人咧欠，哦，无啥医生啊，你甲看土人别在车台啊，啊下晡有一个医药正歹片，嘛只食日头尔，佮再来。较早啦，新妇生囡仔出来，那是大家听新妇，惊囡仔臭头乱耳
1: 啊！臭头乱耳啊！较早囡仔做花呢
0: 啊！啊，这囡仔较早拢大吊哥，大臭头啦，头个大两三个，两三块油哥啊！哦，迄都都太毒啦！
1: 哦，太毒
0: 啊，太毒啊！所以大家就买这绿豆红和新妇吃啊！哦，现在生出来囡仔肥白可爱，迄囡仔免大吊哥，免臭头乱耳
1: 啊！较袂臭头乱耳。
0: 对。所以你甲看绿豆偌好用，啊！即个少年辈唔知讲绿豆迄好用，甲无食就唔知讲即百度百解呢？
1: 对。
0: 啊，所以咱只境外大个大数啊，以前那是皮肤焦啦，食即马食虾啊海产有过敏，哦，为皮肤科咧看吼，一半斤啊，慢慢啊会换几啊斤啦。你甲食绿豆食一啖嘛？迄位讲啊，一罐食会大啊，慢慢啊，我甲你讲。一罐绿豆红吃的皮肤变得好，要看你镜头是戴几档啦。
1: 对啦，爱看啦，还袂使讲你医生，你今仔个咧，我讲一个咱这个李大哥啦，伊糖尿病药啊吃三十几年啊，打电话头底病搞袂准讲，阿公啊，我这身躯腰间呢，啊我就甲问你有咧吃糖分的药，讲有啊，吃三十几年啊，我讲你是吃迄个长期的药啊带来，哦，你爱照镜，爱骨来吃。唔是讲买长，买带看就好呢。人伊哦，早暗两粒两粒安尼食，食三个月会搞看咯呢。脚炎，我咧食啥？脚炎，我去你皮肤科咧看医生啦。
0: 啊，这病好同好病好解开哦。
1: 对，
0: 伊咧绿豆
1: 正本金啦。
0: 对，伊个价值就吃。
1: 对，唔
0: 是讲有只病好，我阿无只病好解开哦。伊食够个好够药，伊专门咧清毒解毒，家你个体内毒万病毒火毒素。把你清清出来，就看那咱头前个水沟嘞，啊，看一把安尼个清嘞，
1: 清嘞，清嘞，
0: 较无生蚊
1: 虫，较袂河水来积掉
0: 嘞，对啊，
1: 较袂有蚊虫，
0: 对啊，哦，啊，所以你食这人个清心，啊，火气会降落来，人较袂歹性地，
1: 哦，
0: 啊，肝火也袂压起来，啊，大肠火大肠较袂生有诶无诶，无以后你大肠开刀你就麻烦咯，
1: 哎呦，唔是麻烦呢，
0: 生歹命哦。最近就错开哦，我跟你讲真诶哦。
1: 啊，我来讲，体内环保真正爱做，
0: 爱做啦。
1: 是安怎？你甲看，我来讲，我顶几工我嘛报纸连续叫恁听，咱台湾呐、啊，癌啊，是真正，咱的药剂、西药剂嘛，世界第一啦。我来讲，恁也唔相信啦，连家你也听到，是安怎？台湾人恶性肿瘤癌有那排世界第一，因为咱人大家拢唔是嘛，未晓会晓。会用吞打这身体，未用买保养啦，哦，啊，
0: 等于第一代就个那烦恼，
1: 啊，将来你烦恼啦。
0: 啊，才讲你存偌济，拄偌济，银行借几个，出几个叫做多啦。我你讲啦，输了健康，赢了世界无。
1: 好啦，
0: 你的健康都输了去啊，你的世界拢好你有啥物路用？
1: 啊，无定啦，掉啊，将来。
0: 啊，晴天万地啦，
1: 啊，你拢上班啦啦。
0: 我咧讲钱生活起步啦，但是你身体无够用哦，你赚到啦，欠啦，啊，你用未到啦，
1: 用未到啦。
0: 但你咧赚啊，都靠别人咧开啦。
1: 对啊，你
0: 人在天堂啦，
1: 钱在银行啦，
0: 啊，钱在银行啦。
1: 你咋话这等于？
0: 啊，无放啦，啊，你都辛苦不搞无放，手指拔起来，别话安心拔起来，昂啊！我一个朋友巧哦，两个兄弟为着。本地的行情嘛，迄个老李师的吼，两个整个老平江
1: 会，你唔知哦，
0: 整个老平江会可怜呢。
1: 为敢为着要分财产，分甲牙都烧台都。
0: 都丢烧高啦。
1: 其实哦，咱国较熬赚，像教授你讲，国较熬赚，存较侪钱都无，无健康的身体，你的一切拢是零啦。
0: 我讲像你即马存头十亿啦，阿咩个存五亿多啦。西游记啦，中风啦，未行车，费用给你塞两厘啦，啊，平江差工啦，
1: 差工啦，
0: 人啊下游煮啊啦，人生你从话者，
1: 无
0: 啊，哎呦，也得受苦啦。
1: 我都讲给你听，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两个人你永远家记的。咱台湾上出名做塑胶的嘛，搁一个有福建机，搁兼船啊的嘛。

0: 好嘢无？有好嘢无？
1: 来，啊，一个王永庆啦，一个张荣花啦，
0: 有好嘢无啦？我问你，咱做咱贵阳来请师公来讲，爱讲。你来到望乡台，翻头倒转来，看你的子孙啊，你给你送行，对不对？啊，你就行开脚嘛，对不对？你甲看这两个，敢有在投胎？
1: 无法度啦。
0: 死了后，伊的子孙在创啥？伊的子孙在创啥？你小哥，搞啥物？搞钱嘛。
1: 啊，你分财产分命，
0: 没好势嘛。所以我阿你讲，你甲看，含你存卡侪钱都无效啦。真正无效啦！
1: 我咧讲，家己会行、会走、会耍。
0: 对，
1: 哦，我咧讲，讲事实啦，你该袂行、袂耍。啊，即卖人我讲较现实的呢。
0: 对，
1: 你家己经过白天啦，会晓自理，即卖是安尼啊，阿芳。
0: 哎，
1: 会食，家己会自理，会洗身躯，会大小便，爱行路，免坐轮椅。我咧讲，人生就彩色个。
0: 我咧讲，咱一个王大志拄啊敲电话来订两大组，伊咧创啥哩？知？因遐个囡仔拢伫国外。啊，村里八十外，伊住伫对，你敢知影？住伫也做养生村呐、啊，一个月讲按60000呐、啊。伊讲话阿我，你讲，咱老伙仔人身躯卖好有味。伊讲你看我自开始来住养生村呐、啊，听着你的电台开始食这个绿豆红，开始食，放尿味臭尿香。
1: 我跟你讲身躯未臭味
0: 啊，身躯免惊有老人现，他有啥物老人现？你就把遐毒排掉。咱食物件摆，伊来味摆掉，你老老人
1: 嘿。食这袂便秘呢？伊
0: 讲
1: 大小便会痛啊！
0: 大家拢问讲啊，你八十外，啊无啥物斑，皮肤好干呢，啊身躯阁无一个味。伊讲我拢食这啊，
1: 拢食这啊，今天好用啦，今天啦。
0: 好来，
1: 你卖了我拢钱啦。
0: 这卖啦，啊我来讲，今仔日你听到，你食到的，是正确的方法来做的。存股法则，存这个呀，
1: 绿豆的茶重要，
0: 对，一定爱擦，
1: 当落水，
0: 对，
1: 晒日头，49天，
0: 日爱照阳，
1: 对，
0: 也爱照阴，爱49天呢，
1: 啊，你头到尾要一年啦，
0: 要一年才好多生产一遍呢，看无定规就好啦，啊，这不是讲啊，恁今仔咱发明的，这不是啦，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啦，自古早都安尼落来啊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起来，紧甲卡好去，
1: 今日大优待哦。
0: 我跟你讲，
1: 安那未？
0: 我先甲你讲的吼，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一罐60粒，吼、哦，只要内底60粒，1800块。
1: 要第二罐，接下过去，我都讲，这都唔爱做啊。
0: 对，
1: 阿红阿红阿红也讲的哦。
0: 对，所以这价安那，第二盒贴一个干本位。
1: 包装赢啦，佮开下钱赢啦，
0: 差不多赢啦。喺包装费佫起来无啥，差不多赢啦。
1: 我咧讲吼，一罐1860嘛，
0: 两罐
1: 3200，啊，第二罐阿峰讲贴一个工钱啦，
0: 工钱，互你贴200，所以你细组要买着2罐2000块，来，2罐2000，4罐是毋是4000？教授讲无爱做啊，咱家己甲拜托，伊甲咱赎1000，4罐4000块。4罐4000块，以为你3000，对不？4罐以为你3000，教授无照送，伊讲啊，送了倒塌啊，安尼啊，再后再讲，留一寡后留的做所谓，所以咱无业界要求无啊，换阿峰加阿华，甲阮公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一盒来送给你，
1: 五盒嘞，特别嘞，
0: 五盒优惠你3000块，这是特别的哦，你拢会使去问哦，哦，特别的，
1: 全部贵州啊，你好无啊？
0: 啥物你无啊？无啊啦，无啊啦，好啦，来，卖阁讲啊吼。以上健康常识，我即卖先统计看卖啊咧。来，咱来听江辉，大家有苏凯所唱的《秋雨》迄一面。

0: 来，江蕙甲吴思凯所唱的吼，秋雨迄一面，来，咱来进广告哈，教授啊，
1: 嗨嗨，
0: 你讲啦，我嘛无多啦，啊，你唔接嘛未使啦，小姐卡起来讲动咧动咧，无物件，啊，无物件，电话来就话你嘛是爱共讲啊，对不对？三点一点钟，35组，510组啦，即卖已经欠人10组啊啦。啊！你看，
1: 啊，我无甲你讲，无唔通人接电话，
0: 啊！你袂使咧讲两点钟的节目，我总是爱对头家有一个交代啊，对不？你袂使讲一点钟做做，后点钟拢甲曝光落啊，啊，人敢袂咩？对不？
1: 对啦。
0: 啊，人后点钟听到的人，人想要买，已经无物件来啦。啊，有那剩一点钟尔啦，啊嘛剩无一点钟啊，剩只半点钟来啦，看要加几组啊，完无啦？因为我先甲你讲哦。

0: 这无咧做机会哦，这边是最后一遍哦，吼、哦、最后一遍，啊顶一点钟35桌已经拢总无啊，无人咧买细组的啦。
1: 我讲买大组，
0: 拢大组的，后人买2大组，后人买3大组的啦，因为这拢现捞的现做的。来，教授啊，
1: 这放诶、你甲看，放买3年哦，
0: 买3年，这敢那敢那是3年的期限。来，我来讲，安尼顶一点钟35嘛吼，啊即卖。即卖500桌安尼啦，我那照常35桌落啦。
1: 唔通啊，我你讲，即卖讲真诶啦吼，好，无出拢普通，我当着
0: 去见你拢知。
1: 我甲你讲最后啦吼，甲这乡亲大个大嫂说多些啦，吼，互你怀念黄教授，甲你诶病情拢顾家咧，身体顾家咧好溜溜，互你无生有诶，无生太咪拢未啊。安尼，你一世人个怀念我黄教授，我怀念阿峰，
0: 对，
1: 吼、哦，所以今仔日最后，这十桌欠人个对不？比起来啦，吼、
0: 哦，
1: 我阁给15桌好你啦。
0: 啊，你讲十，啊，你存15桌也好，
1: 存十五桌
0: ，
1: 这15桌未还阿峰，我拜托唔通阁阿偷啊！哦，拜托拜托，何咱讲真呢？
0: 我甲咱这爸母阿公，教授要休困啦，要算讲要来退休啊。所以伊寄入中药房真济古老的病因，你毋捌听过？有够济济，阿峰诶一项一项甲挖出来，哦，我诶一项一项甲挖出来，互咱遮爸母啊，哦，在伊即卖要走做，要走干者中间，伊诶物件一项一项爱提出来照顾咱遮中年时代。
1: 含在中医第一诶医生，中医诶博士，
0: 即
1: 我毋是团队呢。
0: 我来讲，团队啊，也阁无法度对伊对你啦，我无骗你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咱的绿豆红，靠要教授啊，
1: 啊，
0: 甲即卖满线，听甲线都无伊啊，
1: 好了，就安尼就好啊啦，拜托个，安尼就好啦哦，从安尼结束，啊，甲恁只乡亲大哥大嫂大弟小妹说多谢，
0: 好啦，
1: 长期的捧场，谢谢多啦咯。
0: 那我阁讲一遍啊，绿豆红，古法制作的。一罐内底一盒内底60粒嘛，优惠1800块。买细组的，一罐1800，加一罐就是加200块。
1: 根本费啊！
0: 根本费啊！真正无
1: 包装啊！那
0: 这罐是含趁钱都无法度。
1: 这要甲人去相亲说多谢
0: 多谢，好来。所以你买到2罐2000块，因为我讲大行拢起价啦，大行拢起价，恁拢知啦。家你去敢买物件，要一个塑胶袋，你都爱家用买啦。对不对？所以小组的2罐优惠你2000块，大组的2罐2000，4罐是不是4000？教授讲最后一抓，答谢咱这长辈时代多年来对伊的照顾、信任伊的态度、伊的一贯的伊的人格。所以啊，教授啊，特别加1000独条，优惠你偌济？4罐优惠你3000。哦，以为你3000，啊，当然人伊讲个嘛，伊也动起价，要叫伊送，啊，大家倒塌，对不？哦，所以无伊就是4罐本来4000，以为你3000以外，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哦，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拄啊几盒？
1: 五盒啦，
0: 以为你3000，到时啊
1: 破嘞啦！
0: 我讲即卖哪安尼吼？买电话机个卡啦，0800-3180-9。我讲加食一个啥？迄、那个暗时好困，你就记得啦。
1: 就
0: 我无骗你，啊！你啉落，你食落了后吼，你会记得茶加啉寡哦。
1: 嘿，
0: 哦，茶加啉寡。
1: 退三焦六更灰。
0: 真正唔免阁食遐有
1: 诶，一个嘴卖苦卖臭，卖含蛮高粱，讲阮面话你边啊，唔敢你讲，我嘴足臭，你家己唔知呢。
0: 啊，身躯有味诶，然后啊又臭老人现，无就臭老人现诶，我著甲伊讲过，人诶这啊去带伫永兴村，囡仔拢伫讲我，人伊身躯讲，我身躯从来毋捌有味，食啥？豆红
1: 啦，就这样讲。
0: 啊，这三字你就记得啦。
1: 阿红啊，迄放着下香，
0: 一臭的，
1: 哎，食食的吼。
0: 对，
1: 迄牛咧放未个气配呢，啊，佫未臭味咧。
0: 你甲食一礼拜过放着出来，
1: 清。
0: 来，买电话金卡，细组的买一罐1800，第二罐，互你贴一个干本费200块，安尼。

0: 罐，因为你两千，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四罐，因为你三千，咱阁加送一罐给你。
1: 特别，今天特别啊！
0: 嗯，五罐，优惠你三千块，最后一档。哦，最后一档
1: 有买就对，无买大唔对啦，足好用的啦。
0: 那买你较紧的啦，吼、
1: 哦！啊，你来讲，厝内有饲猫啊，吼！
0: 哎，对，
1: 够饲，全部够啊，
0: 吼！
1: 啊，拜托你啊，家己我开人要饲了，好
0: 饲了只。
1: 啊，那有辛苦叫我老的老弟的吼，
0: 该用散的，
1: 讲叫散的，
0: 吼、哦！这真正有
1: 影。你狗啊，跟猫看美女产来动物病，你看病啦。
0: 对啦，
1: 迄无健保足贵的啦。
0: 我来讲，其实咱人爱做体内环保，猫啊狗嘛是同款拢爱啦。
1: 哎、欸，猫啊足我必见的，狗啊嘛爱
0: 的。安尼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好些，因为我跟你讲，我剩五组尔，剩最后。
1: 电话跟美女，跟这组电话无得停的啦，
0: 无得停的。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好，好，好，这对于你等下来外地足好用呢。
0: 来外地我怎
1: 样？足济人呢，唔免卡通拢常用啊！啊，挂楼的楼梯啊，咧，啊，会未止可怜呢。你甲食这个绿豆红哦，伊会替大肠火嘛？
0: 对，
1: 你较袂生来外地，啊，大便
0: 过卡会丢，
1: 啊，大便卡会顺。所以咱大哥大嫂，这个绿豆红未使无买。
0: 一定要买
1: ，别行你欠不要紧，这日头你茫欠啦，会救你的命，会救你的命。
0: 你注意听哦，台湾人吃上济叫什么药啊？你敢知？高血压，高血压药啊，你著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要甲吃，因为你血气呐低落来，你的血压就会平顺。
1: 对，
0: 来，咱人是安那糖分也悬，因为你放药不是你白落嘛，唔配嘛，为甚至放甲反红的啊，都也唔知，你甲吃。干那，甲你的你毒火啊，拢甲你过滤一遍，放出来火，迄个油啊，清，
1: 我都分清离焦水，
0: 哦，
1: 油清，
0: 哦，安尼知无？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
0: 空九，哦，那剩最后五个人客，那买电话机啊卡，以上广告告诉我，
1: 嗨。
0: 啊，便无爱做啊，敢无爱都加一个。
1: 唔通啊，我拜托诶，真诶啦，有法度我尽量啦吼。我都因为即个大哥大嫂嘛真疼听话啦，我知啦吼。啊，我会当优待就能优待，重点是我做药买药如买对啦。
0: 我知
1: 爱红桥好吼，
0: 这是
1: 我心目中上重要诶代志啦。吼、哦，我做诶产品你放一百心吼。哦
0: 我是
1: 无好，我
0: 知啦。今麦
1: 好好加味啦。
0: 今麦起来打麻鹅咯，我是讲看哪加一个无啦。
1: 唔通啦。
0: 今麦都唔是你，大家拢嘛知未歹。今麦就是讲希望你加一个。
1: 啊，都已经给你加好，你还要搁加无多啦。
0: 都无够，你甲看这个电话，你看
1: 有够吗？眼眉的笑。
0: 对哇、
1: 啊。哦。感谢这敬爱大哥大嫂吼，爱记者吼，这最近恁就出啦吼。啊，那好些保养的，两三日啦，两日啦，吃一摆都好。两粒饭后食，饭后食，吼、哦，有咧饿咯。
0: 啊，食咧地地恁挂，
1: 对，啊，规厝内大家拢平安，未生啊有诶无，未生啊歹物，大家厝内拢欢头喜面，吼、哦，感谢恁哦。
0: 啊，谢谢啦，教授，感谢你啦，吼、哦，咱真感谢咱国宝青草达人啦，吼、哦，啊，今仔日无法度人伊尽量互咱啊，吼，啊，就春节卖完准拄啊，买电话卡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张秀清所唱的，请你珍惜我。

来电话紧卡哦，因为我咧讲要无啊，吼，真正要无啊，0800-318-09，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啦吼，趁着咱教授要退休进前，阿峰即阵啊会作接落去遐，要创啊，因为伊作济好物件，拢总寄伫中药房，甲中医诊所利用。哦，拢伫遐咧用，我一项一项甲画出来。因当然啦、啊，画是药啊类诶，咱就无法度啊。哦，只要是健保健诶、保养诶、诶食品诶，我一项一项新诶物件，迄嘛未使讲新啦、啊，嘛算古产品，但是啊，迄拢已经过了十年诶历史啊，拢逐年都做，逐年都做。但是因为伊诶当时含人有签约，未使提出来外口乌白卖。即嘛，咱一项一项，伊要退休进前，咱一项一项来甲画出来，含咱只爸母啊，大家分享啦。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即支产品我阿咧讲，处理较坑咧，处理较坑咧。好来，0800-318-009，我来讲吼，等于卡过来啦，退等于，你就是早唔能。

0: 粒两粒安怎安尼个食？拄啊，咱带即个台北五股一个林大哥啦，吼，林大哥，哦，我咧讲，伊就是安怎，伊就是亲像我咧讲，爱讲身躯有味，哦，身躯有味，医生拢讲你着食啥食啥，伊讲伊安怎药啊安怎食，逐项都去看，啥物都照啊，差袂出原因啦，哦，体位作动作动就对，啊，所以伊家己带，孙啊无人爱来催，啥啦，因为入去家伊厝内底一个味。哦，伊讲伊体味足重诶，开始食，伊头啊嘛唔相信咧，伊开始食照三顿，安尼甲食饭后拢两粒两粒安尼，食食后三个月，伊讲啊，你啊臭够济，尾啊才叫人身躯无味啊，才叫人规间厝拢阁病过，哦，才阁叫人规间厝过来甲整理过，所以咱食爸母啊，食爱食无，体内环保啦，咱人是安那身躯有味，因为你食啥物物件对你会行嘛。那个味就出来了嘛，啊，不然人你讲老人现老人现，世间头老人现这种物件，那是你有你保养，甲无你保养啦。好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我嘿，因为这是拄啊教授来，哦，我定一点钟就甲伊讲，一落车就随甲我讲后方后位买啊。啊，这今仔咱有通啊卖是拢去甲拜托，叫伊做咱。
1: 即做即做做即足辛苦啦，
0: 足辛苦啦，对啦。
1: 啊，因佫请，佫请伊啊，拢爱伫咧底下脚多人吼，啊，老岁仔人啊。
0: 那像阿华较早咧扮演员啊，咧讲，伫涂骹咧看人，我咧扮演员，看起讲树顶五六尾，迄个长长的遐，
1: 惊
0: 死啊！我阿你讲，
1: 我你讲，迄个他妈后你拍着惊，迄个阿斗阿连健讲手要揪下，你讲你卖揪后，你卖拗后，你手下卖拗后，我何知影讲拗后有种物件？
0: 对，
1: 他妈要惊死！
0: 哎，我阿讲，其实长个物件，像教授你讲，伊是无咧惊啦，因为算离啊两久啊，
1: 哦，袂惊啦。
0: 但是惊啥？我阿你讲，其实咱讲在啦，我加迄个里面跌下脚吼，一世界拢啥？哦，好叫拢忙啊啦，拢忙啊啦，惊死人啦！迄你也唔爱，你也唔爱去啦，你也真正你也无爱入去啦。迄店家来，我去甲斗用两工，我慢，你家己去处理，啊无你请工，你听啊，请你若袂用的，佫无效，对不对？爱留阿爸，好来买电话压起来哦嘿，金甲卡，全国发者，敢剩一个呀，敢剩一个呀。你要搁找第二个来做这啊，无人学啊啦，无人你学啊啦。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你听着真正你福气啦！哦，我无骗你，你甲看，咱来甲讲啊，人咧人讲歹困，火也拍悬。哎，火气大，歹困的人要食啥，人就随甲你开一个药单嚟食，足简单嘞，草啊，安尼呀，三行草呀，
1: 遐
0: 茶来啉就好啊，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个暗时歹困的哈，啊。一、那个三火气大，透早白来吹鼓，
1: 闹火大，看袂起
0: 诶，大枪火大，
1: 老
0: 闭
1: 过咧。
0: 我讲，你诶火啊，安那药安那食着你袂平稳诶，你去问中医，是安那袂平稳，啊，你着火气大，火久会引起发炎，发炎了会变啥恶性诶肿瘤，哦，所以这拢是环相扣诶物件，哦，所以你一定爱记哩。体内火气爱热落来，体内垃圾物件一定爱扫会出来。长期食慢性的处方签的人，这支物件你搁较艰苦，都一定爱食。像咱这个啥，咱这个李大姐你讲安尼，借钱嘛爱借来食，因为伊安那，你难相信啦。阿王甲你讲，看安尼有影无影？有糖分的人啊，食药啊，长期甲食，十个九个啦。食到尾拢肥拢
1: 啊！有足够上
0: 诶，真诶，系
1: 啊！
0: 啊，你敢知啥物原因？你就唔知啊，啊嘛唔知要哪保养啊？
1: 对啊，
0: 即支物件，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都负责甲你诶调理，甲你热，即你体内只有毒啊，只有毒啊，豆豆啊排出来，迄现象就无伊啊啦。安尼知无？来，第二。

0: 起来警卡好诶，电话起来警卡，因为我来讲真正无啊，好后边你这动作完，后边要搁爱，我看是较困难啦。
1: 哦，除非这回还
0: 佫
1: 有啦，无拢无
0: 安尼个，安尼啦，啊无来咧，来就伊都坦白讲八十外，伊佫带只母仔，啊囡仔佫唔无人要做要学，伊讲无爱佫母啊啦，吼足忝的，夭寿的。准讲伊哪会你讲的啦？阿方我来讲的，啊无咱拢叫工来坐咧遐啦，坐咧遐佮拍棒啊，你就拍到对不？
1: 你啊讲。伊若无做，你若要下下摆，你就要比人迄个科技诶啦。
0: 我来讲啦，像你讲诶啦，
1: 较无遐顺啦。
0: 去遐咧请工咧做啦，咱伫遐咧看啦。啊，着做安尼也毋对，做安尼也毋对，你看袂落啦。
1: 对啊。
0: 好来，所以咱遮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些，电话更加卡，因为我来咧讲吼，即栋，即算足优惠啊，真正足优惠啊，买电话更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莫提无掉连工啊！你讲阿峰啊，我要过来，要爱都，要爱都唔是我，都唔是我咧讲，你讲要爱，我就会当好你嘅物件，这都唔是我咧做嘅。对不？来，阿、你若袂爱紧哦，袂爱紧吼。
1: 咱节目有啦。但是这个你若无物件，我也无法度啊。啊，因为这不是咱会当决定的代志。
0: 对啦，咱的时间嘛来接近尾声啦吼。
1: 对啊。
0: 啊，你若认为讲啊，我都药啊吃足久，我都底层啦，有诶无诶，
1: 我前一天
0: 火气大，
1: 前一天一个大师甲我讲，伊底层迄落啊。啊，来食这
0: 個，我嘛叫食这個啊，哎呀、啊，这本来就会使啊。
1: 你
0: 讲
1: 啊，好啦，因为吼，你看恁朋友，伊迄个是较早，咱无滴包些拢唔知啊。
0: 对。
1: 你看伊嘛，伫村遐后尾嘛去食多啊吧。
0: 食多啊吧，啊无啊多啊。
1: 啊，你无大部伊来用着了个老火老家
0: 啊，对啊，
1: 即恐怖的呢。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电话更加卡，电话更加卡哈。
1: 所以你讲吼，北来会大，南会大，困未开，配会上的啦哈。啊，西药食济啦，你拢会使来食这种物件。
0: 对，来阿妹，电话更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
1: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哦，啊那提不到，爱等足久哦嘿。来，
1: 等足
0: 久。我今仔含你要
1: 退
0: 都
1: 无啊。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残桥》啊，问西施。

0: 来参桥啊，问西施，西已经甲淡水合唱的吼，来买电话金卡哈，啊，我跟你讲，因为咱卖完准拄啊好啦，啊，到时嘛走啊啦，啊，要退要退嘛退无啊啦，啊，准伊伫遮退嘛退无啦，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金卡，吼，电话金卡。这是家庭必备的物件啦，吼、哦，尤其少年人啦，做到青春期的时候会发条啊、生辣条啊，嘿啊，你也有吃，啊无迄话吼，生辣条，一下甲一下甲一，你甲讲吼，等到条啊生完啦，面一块一块，那外球的表面呢，敢会挂住？吼、哦，咱做这长辈时代，囡仔唔捌，咱未使对伊唔捌，安尼你听我意思啊？囡仔伊都唔捌，啊你要对囡仔唔捌，咱知爱甲囡仔讲，食这就无唔对啊。哦，这古早的方法来练的，来做的，不是用练的啦，用法，用那个做法方的。哦，所以伊这里做一定爱哩，较寒天迄阵啊，才有开始入豆啊，擦中药擦了，才有放入去豆啊内底，才有登入滴光啊内底。
1: 寒天嘛，较无咧晒干啦。
0: 因为爱种，伊就你就听，伊讲迄款物件咧发红的时阵，内底就是有气嘛。即摆来，雷公弹就劈者，规条破呀，
1: 啊
0: 就无效呀。
1: 所以寒天嘛，较无这个
0: 意义啊。对对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压起来，紧敲去。你若今仔头第一遍听到，你会记哩。这通电话一定爱卡，会救你一条命啦！哦，会救你一条命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啊，头第一遍买的人，你讲啊，我听无详细。订完了，物件寄到你的手啊！你每一天下早时的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电话入来，拢有小姐会甲你解说。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今日呢，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帮你看先的，好嘛。

0: 小廖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

0: 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
10: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会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不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么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哦，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的大爷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会使讲哦，咱家的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的家人咧丈人丈母哈，丈人丈母咱的囡仔哈，家人的爹。叫在来称呼啦吼，你讲到丈人丈母吼，迄囡仔在少年啊，你哪该讲？哎，恁家丈人啊好无？恁丈母啊这么好无？身体好无？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吼？哎，凡事吼，你伊阿哩吼，迄个岳父岳母有个搞不清楚代意吼，一多就是丈人，多就是丈母。哦，咱漳州咧讲起啦吼，哦，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吼，哦，囡仔伫讲吼，哇，伊讲阿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恁规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那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都咧无啥啥，过来报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红啊出来吼，这些较大仙，这些较细仙的吼，吼，迄、哦、就是你介绍啦，啊，你就恁家因家姊妹啊，吼、哦。姊妹啊，一个这个啊，红事啊，姊妹红事中间啊，互相哦，一个关系啊，啊，你唔知第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啊，是什么会啦？吼、哦，姊妹红事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故意叫连襟啦，哦，多一个襟啦，哈、哦，哇，咱讲哦，这个人做有这个北斗啊，哦，胸襟宽大，迄是襟啦，胸襟的襟啦，哈、哦，真正话我啊，大细先过来故意叫做吼胸襟，有哪咧胸胸会袂记哩哈、哦，啊，就拢大先呢，就拢细先呢，哦，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哈、哦，啊，秀清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哦，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人咧有关系，有亲情关系。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我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啊。就对我来讲吼，大仙、细仙，咧昂啊啦，咱来咧生昂啊，你要大仙啦、细仙的啦吼。啊，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的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称呼，这种大仙的啦，这种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国语就叫做连襟啦，哦，知呀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池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鲜奶啦，较好哦，要蚵仔佫加鲜奶吼，哦，迄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即个蚵仔啦，哦，啊咸池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日就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甲咸池啊，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即句来滴讲真趣味吼。侬拢知蚵仔甲咸池，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甲迄个皮啊，甲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乌想，我知影讲多一粒咸池，多一粒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是有人吼，无法度分出讲，哎，这个是蚵仔，这个咸池吼，唔捌伫安尼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蚵仔，甲着唔捌看过咸池生做圆啊扁啊，真正吼，伊都唔知影啦吼，都无法度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蚵仔，这个咸池，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将这个蚵仔吼，改当做咸池，啊，是要甲咸池讲当做蚵仔吼，会互笑啦。用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吼，啊那讲互人笑吼是较无要紧啦，啊咱下一边就知影对唔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咧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吼，就无面子的啦，哦就闹亏啦吼，因为这句话就是伫讲吼，啊你就拢唔捌，唔捌外行诶。都连咧蚵仔甲咸池，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你唔捌鸡嘛，唔捌吼。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其实嘛无要紧啦。吼、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吼，拢伊个专业，拢伊个专业啦。吼、哦，就讲你看爱做事人啊，做事人伊目睭开开，吼、哦，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我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咸池啦。对不对？免看就知呀，吼、哦！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来讲这三鱼啊，反正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哦，再渔夫啊，哦，对来讲啊，简单啦，你望着人家讲这尾什么鱼，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咱人啦，哦，咱人做代志上爱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过内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啦。

捌吼，啊，咱出一下嘴讲问一下啦，讲问一下，唔通安尼吼，安尼哦，要假内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啊，那是心嘛是好呢，好，你爱注意啦，好，唔好冲动，好。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来收听，感谢大家哈。做一下广告，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和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佮加上你家己，你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和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我先讲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迄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大兄大姐，你若是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力的，尤其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啊，感觉呢咳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赶紧量查葡萄糖胺，好、哦、做一个选择。好、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好、哦，这就是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东往西，八罐。

的。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来那个游览，哦，啊，甚至来出国，那拢对人会钓，对人会钓。还是讲朋友招一要来倒位，讲哎呀，你丈在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哦，爱来去就行来倒位，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查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哦，弄安尼吼啊，有做一个吼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嘛着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土，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23056924，另外。你暑假阁加来食，咱只大娘大姐，咱有血啊啦，有血爱加欠一挂骨本啦，爱留一条，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只罐暑假，咱只罐暑假，好吞好吸收啊。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要那么有足侪咱的大兄大姐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啊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一啊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曝一啊日头啦，啊不过有的人无爱曝日头，种日头曝无够，吼、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兄大姐。补充输钙啦，补充输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记得哦，葡萄糖胺换葡萄糖胺，输钙换输钙。哦，要注文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忝忝啊，哦，倒落去，看会紧干无？迄有个人哦，真正哦，倒落就干啊啦。有忝无忝吼，哎，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吼磕到眠床吼，磕到眠床就干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个人啊，你倒咧边啊，干干咧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奈才好困啊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啊，奈吼困未起啊，是唔是即个困扰？诶，即马唔是少数人有这种现象咧。听起讲啊，伊嘛我来常常呢哦，感觉呢啊，安尼，敢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啊，奈困未起，照讲是咪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跟你讲这吼，咱讲失眠啦。失眠不是讲吼，跟那一个原因所致输的，迄是三日三晚，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加着你的生活形态，好、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好、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我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迄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啦，按五大面向来看，吼、哦，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吼、哦，既然来讲，吼、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个分泌较不高。啊，过来血清素，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只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过一种吼、哦、慢性的痛疼，哦，啊，过经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哦，啊，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吼、哦，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吼，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麦未使休困，今麦不是休困，今麦不该休困，所以吼、哦，地疏无怪昨天咪来困未起。啊，佮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佮再来就是吼、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也是讲吼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这个压力长期，地疏讲咱的吼、哦、交感神经过度的恶化。地疏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哦。跟他准备和拢传备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卖是咪这压力足大诶？哦，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哦，有个焦虑啦、忧郁啦，各种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和咱的大脑呢，和咱大脑一点吼，伫处理啦，处理啊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哦，啊，另外吼、哦，咱这个环境，吼、哦，咱足差的啦。足差一个噪音啦、啊，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啊，光线啦、啊，吼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哦、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哦，大脑吼、哦、都无得来判断，无得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啊呢，所以吼、哦。

进一步就影响到咱的这个吼困眠啦。哦，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咱爱知影疲劳，疲劳无等于讲放松呢。哦，所以当大脑吼啊处在一种吼高警觉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真忝啊啦，哦，要么吼无到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失眠不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身躯，咱讲吼身心，哦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哦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哦最主要啦，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唔是吼强迫讲吼来困，莫强迫困啦，哦就是爱有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心。重新搁在感受到，哎、欸，足安全嘞！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啦。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龙》这部秀清，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成醉啊。

面临吼，人都成盲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大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哪底煮食，有滴当点当灶，用着好油，吼、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吼、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厝内边都有一罐炒干那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咱即马在讲撒一个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要有淡薄啊油呢。青菜撒好，倒一撮啦炒跟那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所以朋友厝内面都有咧当点当灶的煮食，需要用到油，大家拢会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炒跟那油好。炒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看看现在市面上炒橄榄油很多啊，很多啦。啊，你如果买到不顺的，还是说再套其他的油，再染一个其他的油，那叫做什么油？那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这样就不顺了。所以朋友大家知道说、啊、用好油不用欠，先来我们给你介绍十多年了，有信用，我们这百分之百顺的，这都老长症的，你在炒那上新鲜的时候，这都手工慢，酒没啊炸，老树橄榄油，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都可以，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我们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都用我们的炒橄榄油，百分之百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已经两罐，用个礼盒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百分之百顺的老树橄榄油，啊，阁另外一种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会当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吼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变恶去。好，所以朋友，我咱甲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就拢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啊，吼、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赶快2罐内也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文欢呼吼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所以用着油，看你要炒橄榄油吼、橄榄油还是葵花油吼、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煮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2 9 2 4 23 05 69 24

人生路啦。好、哦，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好、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好、哦、啊，电话哪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and 主席，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呀、啊，咱在脆加面哈，尤其喉糖啦。好、哦，咱的朋友1、20包、20、30包滴做本呢。啊，买来哈、哦，请大家啦，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过，大家哎，好、哦，有个人要哎买贵的吧，坑一粒底啊，坑一盘呀，有想要感觉的有。有当下话讲一个多啊，啊，啊是讲我朋友弟兄大家哦唱歌拉客啦，哦感觉啦好听，不错哈、哦，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好、哦、了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啊想想要吃一个物件对不？哦，啊，那你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煞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啊10外袋，啊个元气糖哦，这靠什么亏？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哦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哦。啊，有要做文电话拿卡，啊个咱这款水来也够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吼，买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来做保养，这嘛唔免啊。哦，咱这款水梨膏，哦，内面底有十味，哦，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有朋友拢规半打底一罐，就拢平时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干，啊，会吼，过啊咧，啊，套一罐拿到那小的滚水，就拢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内行的朋友，会想食的朋友，哦，会想做保养，咱这款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洋娃娃手吼，拿一个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声啦，细声的。哦，迄先洋娃娃是大声啦，细声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声细声啦吼。啊，那咧姊妹啊，吼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声的啦，细声的啦，哦，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证明了这些誓言，哈、哦、誓言。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哦，叶黄素啊，今嘛嘛做者咱只大兄大姐哈、哦，有滴食这个叶黄素啊，大家拢欧露啦，讲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哈、哦，来滴食有感觉。当然的咯，那里面的成分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哦，还有咧抗氧化的作用。里面的毛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你安尼来叠加都有够啊，都有感觉啊。啊，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紧咧。叶黄素哈、哦、啊，咱这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咧补充这个好菌啊。好、哦、啊，出来面对空气啊，把大大细细拢听好食。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好、哦、啊，咱的益生菌一罐呢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要买 B 群啊，哦，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哦 ，B 群一罐480块，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96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求经济部

0: 艺术风灾独行头部网，买档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气热吼，咱得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啊，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颗的，啊，迄蛤蟆拢系个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啊，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吼、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八道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得找诊所。我想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为啦的，一点的老吼，迄是食着什么货？吼、哦，但老未停吼，老未散吼，来注意啦。吼、哦，咱有当时那讲一老吼，一老什么食歹物件，老老安尼都好啊，啊，这算是正常的啦。吼，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老了，佮哇会发烧啦，吼，啊，有大便有加血啦，啊，是佮有吐等等吼，诶，这个吼爱注意啊，吼，可能吼是不是肠胃炎啦，吼，是不是肠胃炎，吼，因为你那啲老些东西，佮有发烧，佮有吐，吼，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伫食饭了后呢，饭后，吼、哦，十二点钟至二四点钟骨内边会发作，吼、哦，肠胃炎，吼、哦，啊，如果佮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话讲话，譬如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吼、哦，闹屎啊，拉肚子啊，吼、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人对着，有诶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巧克力有诶较过敏的人啦。哦啊啊有啊，跟那一个老皮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吼，老爹老啦，有爹老的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呢，内边底呢，吼、哦，一、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还是讲我呢，会黏黏黏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这啊？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不多跟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就是属于急性的，急性就是老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老吼，小点说老咧四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呢吼，断断续续吼，有三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嘛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啉一罐吼卡。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一种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寡吼，迄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要食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吼，啊你佮套一寡水啊。哦，这个炼过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寡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个胖吼，啊，加一个补充啦，补充一个营养分啦，哦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哦啊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种补充和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食一粒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所以呢，吼一直囥喺后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该小心细致，唔好去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挂老下吼，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类啦，吼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洁。一定一定爱洗好清洁，较袂讲哦，佮为何别人，为何厝内面底人啦吼？甲朋友讲这个老相，阮迄天吼，食蛤蟆伤大坑吼，啊袂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踢落就食落去，哎呦，内底看袂熟，哦、喔，好哩家在，有啦，赶紧就已经老掉啊，老掉吼，像即只水老老了好了呢，啊就。都爽快哈，啊，不管喏，这还好啦，还好哈。所以唔当讲哦，那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啊，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首先继续和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我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公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磕磕，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足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赞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伊家己好无？哎，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赞啦，量赞食啦，吼、哦。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跟苦乐上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好、哦，咱这盐酸盐嘞。哦，内面底佫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恶劣的啦，甚至小辈介绍。哦，即马若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倒伊啊，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哦，啊，咱就。

管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京东往西八罐落价，哦，一罐1800块，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家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而且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啊，像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你知无？哦，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嘛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输钙吼，佮有钙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留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吼，23056924。主文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吼，哎呀，脆食面啦，好，哦，食完啦，要搁再补回啊啦，啊胃吼。啊，朋友啊，请伊食，伊讲哎，这好食，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甲咱来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哈，哦，像讲咱的喉糖啦，即马大家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尤其咱胃讲一个济啊，哦，感觉咧喉糖哈，哦，这一包100块啦。好，内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哈，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1包300块，啊个元气糖1包300块，哦，这种单独包装，哈，啊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梨啊个这种真本真料，你看嘛，内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吼，哦，而且麦门冬、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诶，这有影吼，诶，足济水梨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捌用水来啊，放喺电锅炖，我正好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弄咧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块，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贵半大碟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段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啊，电话那卡，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再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抓落吼，伊啊真个都要昏去吼，紧嘞水紧啉落啦。哎，那平时啊水在哪啉呢？吼、哦，水分而且咱那老干的人啊，最爱加啉淡薄啊。吼、哦，你唔通等个吹大才啉水呢，因为你天气热。哦，除了讲补充水分，啊，那讲日头遮尼啊热吼，唔好一直晒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边啊所在啦，吼、哦，去有沙坡的所在，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哦，啊，那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些啥防晒乳也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这类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吼、哦、泛红啊，个足大，迄一吸了会疼，你知无？一吸了会疼吼、哦，所以吼、哦，咱讲已经晒了受伤吼，比较较无同诶，就是讲吼，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哦，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该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讲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那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到安尼吼，虽然吼，未讲我已经到迄种吼，伊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呢，第一要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呢晒埋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的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个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哦，就是咱讲的较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于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第一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然后去海边啊，去海波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十点到下晡两点即个中间啦，撇边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哦，好日头安尼来伫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出门啦吼，迄、哦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吼、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新春农会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当然了，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我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拢知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的，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都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加速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一下一个保养，哦，咱就管诺丽酵素胶囊，哦，这一管价990块，哦，要注文欢图点瑞拉卡，哦，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毛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大家足有信心的啦。哦，叫俄罗清真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毛舒钙哦，咱家大兄大姐也欠一个骨本啦哈、哦、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也毛叶黄素哦，你看物件足食啦的呀，尤其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哈、哦，你叶黄素哪食？好、哦，咱有介绍这罐叶黄素，阿哥有 B 群，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罐480块哦，啊，另外个有益生菌。好，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像讲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啊。厝里面都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也个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做文欢图修行的点对只纳卡，也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咱有草根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食面啦。

喉糖啦，哦，啊，个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好、哦，刚才大家哈、哦、啊，被朱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哈。首先，我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哈。咱到老爹煮饺、爹当爹当灶，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干那油，哈，介绍十多年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哈，长期拢用咱这款粗干那油，哈，煎煮叉子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那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菜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母啊炸，所以你老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100%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元，一箱6罐。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壁主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2罐你也装好势。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主文产品的东西拢讲这好糖哇，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嘴啦吼，感觉来好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啊个脆甲米啊，加点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啊个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元，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元。哦，也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也捌用水来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即款水梨糕一罐400元，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要主文欢呼电话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我所爱人。

所爱的人，阿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哈，感谢朋友这部拿碟听，哦，点来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诶，最爱食迄个桥啦，迄桥咧色真水吼，桥啊色吼。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吼，啊，就啊，这色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吼。诶，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迄桥啊，你看外面吼，人诶诶，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迄个桥啊，拢安尼吼足水诶啦。诶，色彩个桥啊色吼，未泛乌啦。其实咱。但咱到煮食吼，用这个桥啊，煮这个桥，赶快那么未翻乌啊，闭关就是啥，你知无？吼、哦，啊，你桥洗好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吼，啊，浸水，吼、哦，啊，主要就是吼，倒一点白醋啦，倒一点白醋吼，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吼、哦，一般的水啦，比如一百 CC 来讲，啊，你的白醋该倒差不多六十 CC， 吼、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那譬如你要凉拌呐，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呢？吼、哦，小吹一下，啊、哦，咱那凉拌先吹一下，啊，然后再个吼，哎、哦，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偌好食嘞！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闭关的时候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哦，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哦，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哦，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哦，啊姜呢？哦，咱那小较将就一点啦。哦，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然后你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哈啊，再佐料啦，哦，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哈、哦，好食哈、哦，哦。桥哇，这都算桥，桥顶桥下拢是桥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吼、哦、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吼、哦，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你若干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

夜干边真好听的歌曲吼、哦，来感谢大家吼、哦。有时阵啦吼、哦，我定来讲一个问题吼、哦，咱卡需要问题，比如吴老师的人，你记要清楚。后点钟咱开放咱现场吼、哦，你有要问咱到什么人，今年几岁，姓什么名吼，安、哦、尼就好，甲我讲较简单就好。啊，唔捌你的人讲未清楚，咱就卖卡吼。佮、哦、再来的阵啦，你讲我耳腔真重的人，咱就卖卡。哦、所以说在后点钟咱开始开放咱现场，咱有写五老师服务的，咱赶快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 5360549，这个是婚姻观的电话，挂关系各家手机的人头前都要先加一个05记录一下。咱们来讲到一些身体的问题，身体的过程很多人的时候很可怜，开足济钱诶，啊去买药啊来吃，啊开足济钱诶，食甲只嘛软卡济轮椅诶人遮济，啊都欠钙来食钙，啊食钙诶阵啊骨头补不起来，补甲心脏顶壳风，啊喘喘未起来，啊喘甲中风啊，真可怜吼、哦。所以讲，第一一定爱吸收，唔是讲退化。啊，食钙都会补钙，唔是安尼吼。啊，所以讲是安怎营养素，爱用营养素，营养素内底配方是足侪足侪味嘅，相辅相成吼。爱遐配方都爱当提供着你退化嘅问题，甲你做调理，互你食物件会吸收，照我当做补充啊。啊，先甲你冻掉咧，互你卖退化。啊，你再吸收起来走路用，啊，你到咧退化，代表你未吸收嘛，所以你食仙丹都嘛无路用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伫咧食营养素的人，你家就知影嘛吼。啊，这营养素啊配了对，真正效果真好。这伫营养细胞免疫学内底就讲啊吼，伊讲的准啊，咱身躯啊身体无好，你的细胞无够健全，你的气力体力无够，你的气力的准气血行未到位，所以营养上未到位，但一直老化甲退化，食啥物件拢无效啊！啊，唔则讲营养素食了少的时阵啦吼，第一项你会发觉就讲，哎、欸，我即安尼生安尼麻的阵吼，啊，感觉讲的阵安尼做难事的一个卡呢无啥会惊，啊，你惊暗动动，啊，就是段时间一段时间咯吼，唔免食真久啦吼，你发觉就讲，哎、欸，那做一群精神较好安尼，啊，做一群行路的阵阿嘛较轻松啊，迄就是有伫咧开达体后多的，我咧甲你做修补啊啦吼。哦、再来你说、啊、这骨头受伤呢、啊、去检查一年比一年较害呢，啊都在吃钙来补呢，啊是怎么补不叮当，啊你就不去收买来叮当，啊所以营养素在你吃的人啦、哦、你这一段时间你也给他做检查说，诶有什么呢，真正有哪在你补到等一下呢、哦、所以事实的说话较严重说阿妈会哪冻掉了嘛，是不是呢、哦。

迄个讲食物件吸收，伊无继续退化，啊，你都未吸收，继续退化，食啥物嘛无效啊，对不对？尤其困这个叫大便的问题，是唔真济人拢爱食益生菌，食啥物菌，食到尾食袂行，啊，到尾安怎硬痛的嘛，对不对？啊，其实大便的阵唔免食啥物，拢无效吼。你今仔只要你的身体用，你等下动蠕动，食落物件消化吼，爱蠕动啊，等下有得啊，大家嘛听我讲，是安怎的阵啊？安尼阵就讲的阵啊，未放，你讲嗯，我咧食的当中，我嘛放三两三公，再放一盖呢。啊，你食无济，对不对？啊，食无济两三公放一盖嘛正常的啊，搞唔对嘛，是不是咧吼？反正的阵啊，身体用伊自然就放，身体气力也无够，伊本来就未放嘛吼。啊，气力无够会当造成偌济问题，你敢知吗？你像讲、哦、我较早人笑我咱弟的到底啊，讲咧是讲我只弟个困去啊吼。啊，今麦真可怜呢，吼、哦，安尼今麦倒咧，安底下酸啦，底下酸啦，头壳那晃晃叫，困未落去啊咧吼，啊起来热忝咧安尼吼，啊所以讲是安怎系安尼，啊你都改想嘛，啊你的身体你今年几岁，今麦几岁啊？啊你这个身体无好，年纪有气力无够，啊这个气血营养上未到这脑所在，造成脑部的阵啊欠营养，啊伫咧倒血，啊伫咧退化。啊你该想呢啊你睡得起吗对啦我在睡得跟那美术会在烧对啊跟你的老婆同样嘛齁啊所以像这来讲营养素不够他也送得起的时他就自己自我做调理啊你这低说诶又走到回来呢齁、哦、啊但是要吃安眠药的人的时候啊有好无吃安眠药的人下去了不好齁、哦、安眠药等于吃毒齁、哦、无吃毒不了第一来说一本身的时候药就毒第二来说就是说你的神经毒，你已经习惯性依赖伊啊，所以嘛是毒啦吼。啊，你唔则讲个阵，诶，伫咧食诶当中个阵啊，啊，有影个阵啊，无效呢，啊，无效的当中多一条效呢，爱食无，你家想嘛？你也困未起个中间，就是交你个脑部有关系。啊，你脑部逐间涨，逐间戆。啊，即马出门个阵啊，啊，百外行倒当也无做半行啊，大行拢未记住吼。啊，像这个问题，你嘛是爱用营养素个阵啊，去过你个脑。啊你安眠药照吃啊照睡嘛所以西药都不能停嘛齁啊你又发觉就说诶、欸、这糖他精神较好啊啊记忆嘛如来如好啊啊无敢的村啊亲像现在电视在播讲的村啊都片段有时好有时坏的村啊啊人西拢坐了啊就抓狂啊齁所以说这番人来说个情啊在退化当中就个情绪化齁啊咱家本身咱的心情定不了啊真济代志一直未记住咱就知道在这家当中这段时间哎，心情嘛，皆真好啊！呢，啊，记得买茶倒等来吼，所以熟悉来讲话嘛吼。你讲啊，我今麦准则搞了呢，啊，人无力，膀胱敢无力吗？对不对？那都啊讲困眠感，跟都啊大便感款嘛，啊，人无力敢放得出来吗？是不是嘞？吼，啊，所以只要身体亏了、体力有的准，当然你也这个叫的准啊，啊，这个搞了的改善啊嘛吼。啊，搁再来的准啊，你甲看有真济人讲的准啊，啊，我这个感冒的呢。啊，身体歹无抗体会感冒未？当然嘛，做啊感冒的信息咧吼。只要身体用的人，伊讲诶，我在营养素里就话当内底唔捌感冒先做啥款啦吼。啊，你的身体用有抗体，免来感冒咧。佮再来上阶段的问题，就带糖尿病的问题啊。啊，糖尿病是要求无可能借着胰岛素啊，所以食西药啊，佮再袂去收啊，你愈食愈重，即吹了吹了吹啊，到尾哇，并发症也起也好，还是腰椎伤着好。所以有这样这大堆有种跟糖尿病有关系啊，所以现在大家就甜大要怕死对不对、哦、啊不知道像这些问题要安怎你只要营养素的时候让你吃东西去收你的食物吃就去收你的糖分就不会起起落落啊你也一段时间有做改善了连你的糖分的要求恢复这个精神了他也给你做做胰岛素所以你的糖分的部分他也给你做改善的、哦啊、所以说像这些问题加一项营养素也叫营养素呢有这么多他都给做改善所以说我们不用去想这些只要准给顾掉呢啊西药哪个会当放我们就哪放啊不能放我们就不能你放一段时间来你会说啊你怎么软脚啊我还可以爬爬走呢是不是呢、哦、啊所以说软脚有可能真可能啦、哦、上去安阳医院做悲哀没做悲哀啊我们尽量给顾好用不要说的准啊我一个月开几千块不敢开不敢开你开
开几万块啊嘛，是不是嘞？哈，啊，所以和咱大家尊者了解讲，这个身体要安怎来过？不是吃药来过，不是破病，是身体不好，气力不够，啊，这所营养未吸收，造成的人生的悲哀。唔再讲有机会，甲身体过勇敢，啊，咱就甲过好勇敢，都无唔对啊！哈，好，这是第一项啦，哈，啊，第二项呢？咱就感觉真可怜，真济人嘅心中安尼喘不起来，跳高紧嘅啦吼，安尼戆耍耍啊，大家咁行者路安尼嘅阵啊，留啊叮当就喘，留啊叮当就喘，啊唔知啥物原因吼，你家想得好吼，啊你即个心脏电确确，吼即钙化。登记吃钙片的人，你的心脏就一定翻顶，吼、哦、翻顶。登记伫咧吃西药吃真济人，你的心脏咪翻顶，是啥物原因呢？吼、哦，钙片就是讲会钙化，会翻顶，吼、哦、啊，所以讲这个骨头补唔到，补到心脏嘛，吼、哦、啊，佮再来西药是化学的物件，啊，化学的物件吃遮济，你家己想，包括一寡健康食品、调整浓缩啥物，迄款哦，做化学的物件真济哦。哦，啊，迄款呢，准伫咧食，啊，对着你的心肺更反定，啊，心都啊好咧咧，吼、哦，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血管一条啊见啦，吼、哦，啊，这个叫目睭咧雾沙沙，啊，这个问题是虾米原因？就是你的心脏无够力，心脏电壳喘未起来，啊，即马食心脏药啊，吹，啊嘛是电壳壳吹啊，搞到心脏派气啊，爱装电池啊，然后啊，无来讲咧心瓣膜连起啊，然后啊，都一直吹啊，搞。别讲啊，这个血管一条啊，惊啊，血行未好势啊，愈行愈慢，到尾啊，造成着安尼气力的阵无够来好接未着的阵，哇，中风煞尾。所以讲，今仔中风唔是肺痨的问题，是心脏无够力的问题。所以你的这个心脏只要伊恢复到这个功力了后，你规身躯的这所谓这的问题拢做改善。啊，要安怎怎做改善呢？第一行你定爱，其实你去问医生，是唔是个花青？青素会当抗氧化，啊！你今仔电器那个钙化嘛吼，啊！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啊！百里如春会当让你变少年，唔是干啦，即个讲啊，即、這个也抗氧化呢，啊，佫可以变少年啦、啊，啊！所以伫咧遮个当中，你会发觉就讲，有影呢，唔免偌久的时间，讲即个心脏有影加真灵啊，吼，你喘加真顺啦，啊嘛，袂讲安尼跳真紧，跳讲速速跳个咩头啊，对不对？吼，佮来你讲，即、這个血管只卖变大条吗？会咯。你的心脏力，你的血管反应的时候，伊就当然会在行大间，啊，血管就扑倒起来。啊，这个迄个叫飞咧，行速度紧的阵，安尼袂病啊嘛吼。啊，过来真侪目睭咧出血的人，医生讲无药医的人，你食一礼拜过的阵啊，他说你的花青素啊，真正好用，真正有法当吸收的人啦吼。一礼拜过了后，目睭袂阁出血啊，安尼效果好无呢？目睭雾沙沙这，你会看到一缸一缸，有影呢？这目睭的阵哪来哪根？阿妈来哪好看，所以讲这好你看会到的所在吼。啊，搁再来有真济人的阵啦吼，安尼的阵啊，啊放了臭毛毛，啊放无啥出来，啊故意的阵啊，啊拢烧，啊放袂好势，是啥物原因呢？迄有做啥物？或者咱的气力无够，啊气力无够，伊无法当去启动着迄个油脂，迄、那个油脂顶离水去啊，哎呀启动了后，造化当解决所有问题，解这个摆蛋掉啊。啊！你腰子气血不够未够位，腰子都无力。你家啉下这水的时阵啊，阿妈是对腰子有伤害，唔是有好处呢吼。啊，所以腰子啊启动，你水啉落的时阵，严重做代谢。啊，内底吞进一挂毒素，有诶无诶人真侪。你看有真侪，即马膀胱癌啦，啥物癌一大堆，迄真侪问题，拢总伫即个吼，内底伊即个腰子无当做代谢，造成着遐底退化，啊，伫咧即个产生一挂细胞的病变，则造成B一直教育啊，所以像这些问题，不要做改善，无法当改善啦吼。你只有家你的心肺更会从软化了，这拢总是全自动的吼。咱的腰子我拢启动，咱的心肺更有够，气力有够，咱的气血行到腰子的所在，腰子的功能会当恢复倒当啊，伊有法度，伊有力量，伊就发动。家这些问题哪杀倒出去，和你一直行，一直行的阵啊，一直做代谢，身体就一天一天。一直好起来，腰子的功能啊嘛一天一天的好啊，啊到尾来讲的阵啊，骨也的拢总做代谢好啊，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好用无？大家学了对的吼，有机会的人啊，咱尽量拿过
啊，你也讲无机会人，啊，咱就坑了害嘛，是不是嘞？吼，今仔个只系基本常识上好难。啊，那有时啊，我老师服务的人，咱后点钟的期间吼，咱会当看咱现场这个电话，后点钟开始开放咱现场的问题。做你们有问题，找我老师，老师把的拢会甲咱做服务。咱先甲咱时间交电台做工商。

0: 这里是民版第一台1296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好朋友吼，咱即个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啦吼，咱这点钟开始有开放咱现场吼，和咱call in，有问题要问的，有问题要讲的，要创啥拢创好，只要老师捌的，拢会甲咱做服务，一个只。不管什么事，拢总爱卡现场这支电话在通，啊无剩的拢未通吼。卡咱这支0553605499，吼0553605499，服务处一边的电话是0800555789。甲杜家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咱的身体问题，有问题疑问呢，做你家去问，吼、哦，伊会家一一做回答。啊，无真侪人食较老啊，啊，身体愈来愈歹，拢唔知道到底倒一只出问题啊。啊，人讲药啊，买甲贵到顶，电台药啊，那个咧叫咱咧叫医生药啊，食无够，电台药啊买来倒。过来注射，搁买等来倒。你该想讲，啊，一天食偌济药啊？啊，哪只哪两卡，哪只哪可能会真济吼？所以讲，今仔老师拢一一甲你分解，互你听。你着知影讲，身体就是两杂个。咱的身体歹，伫咧艰苦，无代表你伫咧破病，所以一定要记有清楚。啊，身体歹，伫咧艰苦，一定要找医生做一下控制。啊，剩呢，咱家己本身要做调理，咱家己爱做。调理，未使讲的阵啊，身体无够，干那食药啊比较好，但有可能的代志，对不对？伫咧退化的当中，食药啊就未好，只有食控制，互你唔知艰苦尔。啊，马古等甲伊一个程度到的阵，大发作安怎控制，拢总无效啊。大行嘛，拢总派去啊，所以讲，这些话你拢个记有清楚，你一一去印证就对啊。所以讲，咱等一下有问题，找我老师嘛好啦吼。老师，你感觉一个问题吼，上解可能的就啥物？咱的身体气力提得一直无够去，啊，咱身躯一直萎缩，一直纠结有够多，包括腰子派去的嘛有够多啊！啊，所以讲伫咧食的当中，对着你本身的频尿啊好啦吼，也是讲放未出来好，种种的问题，臭毛毛哪做改善嘛好，像这的问题，咱等一下有机会，啊，大家食了感觉袂歹，买单做者好事来做者分享，讲老师讲的这的问题，真正效果袂歹，我的阵啊，嘛是怀疑怀疑，啊，食到今嘛感觉安怎吼？啊，反正咱做这无，就是讲你有问题做你问，啊，你有欢喜，你咪使讲给大家知呀，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老师直接甲恁服务是另外间服务，啊，出的问题，恁搞问题要讲，或者啥物欢喜的代志，拢会当大家共同的阵啊，啊来了解一下，看感觉讲啊，老师讲这问题，你家己体会。

了感觉安怎，这拢会使阵来甲咱做服务吼。来，阿、啊、老师啊，老师服务的，你电话当哪卡位啊？紧吼。诶，其实要问的人，咱来甲咱有关系的人才使你敢问，无关系未使你敢问。爱讲的阵啊，咱兜的人吼，啊是啥物人？啊，今年几岁？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都好，春呢袂要紧，啊，这个年会无准袂要紧，大约啊就好，你话一个数字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家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啥物名，啊，是咱家己人拢使你问，干那啥物袂使你问呢？大家拢记无清楚吼、哦。兄弟姊妹袂使你问，兄弟姊妹的阵啊，迄个咧对头啦吼、哦。啊，对头你问着一摆，你讲一摆伊会受气，你讲伊好的阵啊，你嘛袂讲啊，啊，唔则。讲这个问题，拢总卖问，吼、哦、兄弟姊妹拢总卖问，啊，要问的只是讲，咱的是大人好啦，咱的囡仔大岁也好，啊，是讲咱的事实拢总好，吼、哦，这拢总会使你问，老师来做服务，吼、哦，过来耳孔震动的人，咱卖卡，吼、哦，你一定听无的，因为我这出去的声是固定声，唔是像心机讲的当准加足大声，咱无法度，吼、哦，所以讲咱一定爱记住。先咱来耳孔动的人，咦哦哦，安尼无法度吼。过、哦、来第二行，唔捌你讲袂清楚的人，吼、哦，嘛卖卡。因你听，你唔捌你，你讲袂清楚，安尼老师都唔知道多一字啊。老师跟你同款，嘛是等于讲唔捌你呀。吼、哦，所以讲，这一定爱记住，上尾啊一行。电话卡通，老师给你接电话啊！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机关起来，吼、哦！安尼老师咧讲，你才听有，啊无底下大细声，你的心机都把你的声压掉去，安尼敢听有吗？你的机子的问题啦，吼、哦！咱来电话查来菜市啊，啊人咧卡电话难，诶奇怪啊都无样咧，啊是安那老人卡电话，因为外口的声。比你本身的讯号，啊！你听到声更加大声，所以你也听无。感觉这个艺术跟原理，安尼知吼？好，来，阿、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哪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来，阿、啊、先无问题吼，无问题不要紧。咱豆豆来，豆豆进行咱的节目的咧。啊，你有时间，你到哪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阿、啊、先听一个歌好了吼，阿、啊、咱先了解一个，等人再等，给咱做服务，真好听的歌曲。咱来飞行所行的这条水仙。

0: 感谢好朋友吼，真好听的歌曲歌曲，水仙，感谢大家吼。好，先给咱接电话啦吼。来，你好。
1: 对，你好。
0: 哎，来，你讲，你要问什么人？哎、
1: 我是讲问我一个囝仔。
0: 囝仔今年几岁呢？
1: 今年54岁。
0: 54岁啊，姓什么？
1: 姓陈。
0: 啊，什么名？
1: 建宏，建木鱼那边，建工的建木鱼那边。
0: 好，建交的建哈。
1: 哦，阿红就红多阿红，
0: 是卡无阿红嘛？
1: 哎呀，对对，
0: 但地界无啊嘛，吼。
1: 哦，地界无，一点，
0: 好，来听清楚吼。囝婿是真巧啦，吼。啊，真巧做代志的阵啊，嘛等于讲伊各方面当中未歹，但是就是讲。卖想想做，卖虽然巧是巧无唔对，咱来讲卡达是第咧做巧造路用啦，哎，巧造路用啦，吼，啊，佮再来，伊本身啦，吼，本身伊是我看起来无看到讲无好的所在，只是巧啊巧的人拢较自带讲话，变作你问囝婿会较袂准啦，你听我意思无？
1: 对，我知。
0: 你问囝婿会较袂准啦。我要跟你讲好，啊！你也感觉讲啊，阮查某囝拢讲伊无好，啊！要跟你讲，要讲讲无好，啊！你也感觉讲，安尼阵啊，会变作害你啦。所以讲，这个囝婿是未歹，吼、哦，阿妈真巧真精，加一项问题，伊也卡达实地做啥物拢会成功会顺遂，啊！伊也讲的全部卡达实地，安尼啥物拢无好啊。
1: 哦，啊！我就是讲最近在讲，我太看个拢卖你。
0: 嗯，他看拜单年纪这年纪的阵啊，你讲50几岁阵坐无坐少嘛，未少啊啦吼。
1: 嗯
0: 啊，嘛唔是讲按怎拜啦，照正常拜啦。即、這个他靠咧叮当，阿唔是无他靠的人咯啊。
1: 有啊，有啲叮当是未够少啦。啊，如果系讲，因为阮毕业，人咧感觉怪怪的。
0: 啊，怪怪的，去看医生啊，对不对？
1: 看医生，或者看什么科啊？
0: 嗯，啊，这当然就系医生啊，专业啦。你都反正
1: 做，因少年鼻咁猛啦，
0: 系啦，因为少年少年的鼻咱较内行，伊只要去看医生，要看啥物，伊拢知影，那唔留遐啦，免去吵遐代志。
1: 对，哦，伊较知影你啦，
0: 对啦，因鼻咱较知啊，咱讲咱讲是假啦。好、哦，假啦，那个想要
1: 做，
0: 好、哦、啊，艰苦的去找医生做检查的好哈。
1: 哦，好了，
0: 好，
1: 好，
0: 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0: 嘿，来，什么问题？
2: 我要、要请教你，啊，问我家己。
0: 你什么人？
2: 我姓欧。
0: 嘿，姓欧，欧子的欧。啊，再来。
2: 欧子的欧，啊，撇。
0: 撇是往里边的撇嘛？
2: 往那边下面倒一个招。
0: 嘿，第二个来。
2: 哎，阿丹是姓丹的丹。
0: 哦，安得定你连单就对了哈。
2: 嗯。
0: 好、哦、啊，所以讲心脆啦哈，什么个心脆你知无？就是讲心头未定，达行你拢装要插，达行拢装 A， 对你来讲的阵啊，你嘛真熬真 A。啊，可是高人，吼、哦、高人讲话爱有够嫩，高人讲话招呼爱有够这个人讲，有够这个人要听咱的，唔是硬都硬，啊唔是达行拢 A 就落用。一定的准啊，甲钱嘛同款，迄搭卡拢要带恁行，即只大只钱嘛才有效。啊，你啊讲大只钱嘛唔行，难得你行无卡，钱嘛有效无？
2: 吴老师、
0: 啊，所以你也家己无啊无啊，甲真艰苦，少年艰苦甲老了。

0: 我即马，我即马咧甲你讲个清楚，因为我
1: 嗯，
0: 我礼拜一样，我有甲你
1: 嗯，
0: 甲你请教一届呀。
1: 嗯，
0: 啊，我请教，唔是请教我，我就是想讲，我是安怎会再看车？
1: 啊，我拄好讲
0: 我听。我甲你请教，我请教阮老公。
1: 嗯，
0: 啊，
1: 嘿，
0: 啊，一开始你就。这个我跟你讲，我做家人咩？应该我跟你问几下解啊？
1: 嗯。
0: 啊我一天我像个
1: 嗯，
0: 你讲什么孝顺的啊？我嘛食足济。
1: 嗯嗯。
0: 啊食到即马血筋哦。
1: 嗯。
0: 有较吐啦，啊但是你假讲有食到有食到有无啊紧啊？但是嘛未，嘛、
1: 嗯、
0: 是住下嘛是要搁住无算也对。
1: 嗯，啊，迄豆豆来啦，因为安怎？
0: 对啦，啊，豆豆食我嘛食足重诶，啊，我即马要甲你请教，我本来想要放弃，无爱讲啊。
1: 嗯。
0: 今讲啊，我问我老公，哦，你敢咧？你敢咧？敢无一块啊好？啊，我想讲，
1: 嗯，
0: 啊，算啦，卖讲啊，我想想唔对，甲你讲个清楚，你听。
1: 嗯。
0: 因为吼，
1: 嗯，
0: 我嫁过来，因家我本来我问我，你敢讲甲就好，你。你今日有甲讲，我做代志叫骗你啦。
1: 对，啊，所以你连单啊，你连单你听哦，对，达项咯骗你啊，但是我讲，迄只字嘛有人听你的，你有骗你走路用啊？
0: 对啦，啊，就是，
1: 嗯，
0: 是无路用。我即马我嘛放弃啊，无啥想要，无啥想要改安怎啦？但是，
1: 嗯，
0: 你甲听清楚啦，
1: 嗯，
0: 我嫁过来伊。手头无大欢欢，甲空溜溜，啊！囡仔要注册拢无钱，啊！
1: 嗯、
0: 我一间纺织厂住二十年，
1: 嗯、
0: 三班制，伊拢做两班咯、哦。
1: 嗯，
0: 一加了换班无啊多，加班尔无，我拢做十七点钟。
1: 哦，
0: 啊，我两个是大人哦。
1: 嗯，
0: 我大人个细汉囝三个，迄、嗯、两个人拢唔爱，啊，人因两个哦，昂在较成功。嗯啊，拢带出去，啊，我带一出去，我做传人，互看袂起，
1: 别
0: 人拢放咧，互我。
1: 无啦，嘿啦，即摆你讲遮拢总知影吼。第一我，
0: 对啦，啊，我就是。
1: 第一我甲你讲清楚，安怎做拢总无差工，我都要甲你讲过吼。爱得任何啦，唔是搞，唔是一直做就好。我甲你讲，你可比只毛蟹啊，真有坐卡，真好啊，真牛啊，真大只啊。啊，遐个卡唔听你的，啊，你只听了迄个心肝有效嘛？我都还没甲你说乖说完啦吗？啊，就是你讲的，啊，就干那咧炼丹咧啊，炼丹炼甲真艰苦一点啦，啊，都较艰苦嘛，忍耐过，忍耐过，啊，要安怎，就是艰苦嘛。
0: 啦，实在讲，那叫我目前哦，你敢知我该叫食品一万块来哦，
1: 嗯，
0: 小姐上来，
1: 嗯，
0: 你看看，摕手机啊，起来甲翕相呢，
1: 哎，
0: 啊，伊无甲出半价，啊，伊嘛唔捌钱我，啊，我要食，我拢家己拼。
1: 你记一个问题，你记一个问题，我都要甲你讲过，你不得任何啦，吼、哦，你读个真好，本书真好，逐项你拢会无唔对，啊，拢会，但是我讲过，讲得任何，安来发挥咱才有路用，啊，你无得任何，讲得个人玩啦，啊，你知无？吼、哦，啊，你好，你啊好，你了解好，你要着创啥？
0: 对
1: 哦，戆戆。对啦，对啦，对啦，对啦，阿妈遐咬咬无好啦，大行拢会敢有好吗？我都话讲过，大行拢会。
0: 那忙难搞啊啦！
1: 大行拢总会改这。
0: 阿无做人啊，别甲咱管啊。
1: 对啦，对啦，安尼就好啊啦，吼。
0: 阿你有就好啦。
1: 对啦，阿你都反正你家己哪只。
0: 我随时要叫。
1: 你家
0: 己在第一年起来都有。
1: 对，你家己安尼咧食，你敢无感觉有差真济啊嘛？阿无咧食，反正都软卡起啊咧。
0: 但是我该讲，我也老亏多，即嘛，即嘛食到即嘛哦，可能那像蛮是手术腰起来迄个四肋，啊即嘛那像阿妈滚落来三肋迄个腰子足怪啊，干嘞又过遐有骨刺呀、啊，
1: 骨刺的部分人啊，吸收病拢会来，所以迄个结婚啊，食较重些一类，两摆呀，啊，两摆食较重些一类。因为
0: 我点啊，各食较少啊，我水食较济。
1: 无，你迄个部分就讲，你有开刀动刀，咱的气失了伤济，啊伤济，咱的气迄个行咧较无够力。啊，水的部分是软化的部分，真济咱的药啊食伤济，心脏真无力，就是伤定的关系。哦，伤定的关系、啊、对。哦啊，所以讲，说三高嘛，这个高血压嘛，高。

0: 血糖嘛，高血脂肪有诶无诶，迄是水诶部分效果真好。啊，马古诶阵，即、這个两摆部分，伊咧助你诶气咧甲元气，你食物件吸收诶，迄个物件当食较济一下，吼。
1: 哦，
0: 好，安在无吼？
1: 我是想讲奇怪，我也问我你都问我家己，你拢讲甲袂歹，啊问阮老公你安尼。哦，真正是公掉安尼，我感觉足欠调诶。对我安尼吼，伊家己本身趁钱，在夜头咯，啊趁钱拢家己开。
0: 我跟你讲，
1: 退休金几啊百万嘛，拢无互阮诶某囝。
0: 我跟你讲啦吼，
1: 啊我起厝修理厝嘛，拢装我。
0: 我拄啊过来，
1: 囡仔囡仔嘛食公。
0: 好啦好啦好啦，我即马无时间互你啦吼。我拄啊甲你讲啊足清楚诶吼，你逐项拢会真熬，可比大只钱啊，啊遐个脚唔听你，啊你安怎做安怎好有效无啦？我都跟你讲，我真清楚，俺搞什么搞，你搞嘛不好。
1: 我无关系啦，和你未搞，我跟你作伴做咧。
0: 我跟你未搞，未唔对的吗？
1: 你
0: 讲我因为
1: 真
0: 动
1: 啦，
0: 真动，啊无你因为较好听嘛，较好听来讲，今仔来才艰苦。
1: 对啊，
0: 对唔对？吼，
1: 好啦，好啦，安尼，你再过来讲。
0: 好，
1: 好，好，再见。
0: 来，你好。
2: 好，
0: 来，
2: 我要问我太太。
0: 太太今年几岁啊？
2: 七十二。
0: 来，姓什么呢？
2: 洪淑玲。
0: 姓洪哦。
2: 嗯。
0: 好、哦，水共逢哈、哦、啊，鼠年的鼠年的鼠年的鼠哈，啊，零是王阿平的零吗？哎，王阿平的零哈、哦，来听好啦哈、
2: 哦。哦，
0: 你也记一个问题啦哈、哦啊。太太是真好，真顾家，可是咧讲话是真无客气。
2: 嗯，我知。
0: 咧应话是真无客气啊，所以讲伊达行拢为家好啊，对你讲话无好，无好听，好啥物啊好诶阵啊，啊你爱先去谅解一个问题，伊要对你讲话好听，你要安怎做，伊对你讲话再好听，走啊多行来参详来讲，啊你也讲拢好失望，达行拢未好势，好好做来讲未达到伊诶心意诶时阵，伊咧讲话客气未？
2: 嗯，
0: 好、哦，是不是安尼？所以今麦我定讲人吼，甲人中间无迄个多一个对，啊，多一个唔对的问题啦。
2: 嗯，
0: 今麦未好势，拢总是两个拢问题啦。好、哦，更加好来讲嘛是有问题啦，更加歹来讲嘛是遐个问题啦。
2: 嗯，
0: 好、哦，你听我意思无、
2: 嗯？我知。
0: 啊，太太真顾家，无啥问题好问。啊，你做家要问伊啥物？
2: 啊，不过伊，你若讲伊自由力呢？
0: 嗯。下面各自无力，
2: 我个人可能无力啦，拢无。
0: 迄叫做病体的问题，我
2: 定。我老爸要食，
0: 啊，食来讲的阵都爱食一段时间，咪随食随好啊。食偌久啊？
2: 啊？
0: 食偌久啊？
2: 个月月啊吧。
0: 食个月啊，拢食几粒？
2: 六
0: 粒的款，六粒无，但去少加者袂要紧啦。因为我跟你讲过，伊真超低，较为这个低付出真济。
2: 嗯，
0: 啊，所以讲这个身体歹是正常的代志。
2: 嗯，
0: 哦，过来的阵搞受气，啊，搞受气，搞激气，身体自然就较无好啊。
2: 哦，
0: 呢。系啊系啊，啊，不过你爱受气啊，吼。
2: 好好
0: 好，系啦吼，好，好，好，再见。好来吼，所以讲真济，人讲高兴低啊，高兴低就转转问题啊，啊，咱阿咩哈高兴低就无问题啊嘛，是唔是咧吼？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咱个拿卡，老师咱个咱做服务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诶，这个问题，啊，咱当好好来这个吼啊沟通，尤其阿阿某问题真济啦，有人讲个阵啦，有话讲未了吼，讲未尽啦。啊！你讲伊唔对，伊讲你唔对，很爱因为歹听啊！我听了未爽快，啊嘛因啊因的阵啊愈因，代志就愈济啊！啊，一方面，啊，较搬嘛，遐咧搬，卖介搬啦，插插伊啊！随在伊，反正一日欢喜，啊一日无事，啊大家拢总欢喜甲无事啊嘛，是唔是咧？吼、哦，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个拿卡袂要紧，老师那甲咱做服务，爱其实身体阵别顾，唔是随食随好，因为这物件爱豆豆啊来，豆豆啊来啊，吼、哦，唔是亲像咧食这个吼，啊西药讲随食随灾，随食随灾，我老师甲咱讲过，西药爱正常食啊。春呢，咱的营养素伫咧食的当中，你到哪食，身体愈歹，你爱食愈济粒，吼、哦，食愈济粒，爱当食个十粒袂要紧啦，吼、哦，啊遐，啊唔是卖足贵的物件，所以咱唔免讲去欠遐，吼、哦、啊。

0: 身体量才甲顾好势，啊，豆豆食，身体豆老来，豆豆好。啊，我定甲恁讲过，啊，要食一盒两盒特别好的人，咱都唔好开迄个钱，因为身体是爱长期来做照顾的。像这拢做海气，烦恼海气，操海气啊，啊，操海气一定要一段时间，吼、哦，一段时间来做调理，伊才会好势。唔是讲随食会当随好，你甲看的阵啊，咱啊伫咧做节目，有时咧做精神，遐人气啊，你咧听讲，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样食十多年啊，吼、哦，啊，较早身体当中啊，真老真老真老吼，啊，今嘛食个今嘛，伊感觉啊个足轻松诶，啊轻松伊就继续食嘛，啊你啊身体老的阵，当然的阵啊，你会感觉讲啊食呢无效，食呢无效，啊当然时间啊未够，过来西药的部分，你未使改放淡掉，你讲啊西药食伤济，西药剂呢，你唔免烦恼较济啦吼，反正的阵，咱的身体用气力有够，咱身躯的药毒各方面，伊都排倒出去，咱都在伫咧讲是安怎吼、哦，是安怎西药剂的人遮济，是安怎真济人药剂无好的人有遮济啊？老师拢甲咱讲一个问题吼、哦，咱的阵身体愈歹，你身这个药剂愈无好，身躯的气力，咱底下讲的阵啊，气血行未到位，无怎去启动着你的药剂啊？迄、那个药剂就愈来愈重，愈来愈无力，愈来愈重，愈无力。啊，这个叫毒素的愈积愈多，愈积愈多，到尾啊，伊就歹去啊！吼，所以讲真，咱底下来讲，可能尿毒、尿毒啦，吼啊，唔再讲，伫咱这个所在，啊，有伫咧食，你又发觉就讲，哎，有影呢？啊，咱身体哪用药剂的功能，伊嘛哪好啊？是不是呢？吼啊，所以万行书，咱的重点找着，春的时间用时间来换，就无唔对啊！吼，来，好啊，咱若有拉卡，不要紧，老师来甲咱做服务吼。啊，无老师等你个放歌，你也个单曲困啦吼。所以讲，咱尽量甲咱做服务啦吼。啊，大家拢总同款，老师拢甲咱这个服务无分啥物人吼，咱无分啥物人。大家拢总好，既然免甲咱服务啊，那有咧讲个阵啊，啥物人服务有叫会无叫会，拢总同款。咱要服务个阵，第就无咧分啥物人啊吼。好啦，真好听个歌曲。什么名？或者这条最近来讲，马哥真清。伫过去，咱上届清的这条嘛，吼。好啦，先甲咱接电话啦，不按算的准啦，吼，要来放歌嘞，吼。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哎，来，你问什么代
1: 志？我问阮囝。
0: 恁囝今年几岁？
1: 迄个有六十二。
0: 六十二来姓什么？
1: 对，
0: 嘿。姓什么？
1: 陈，啊，张陈。
0: 哪个来？
1: 啊，双宝汤。
0: 都是咱的
1: 一个梦，一个白的。
0: 哎，过、啊、来，
1: 哎、啊，苍天的苍。
0: 哦，苍天的苍哈。
1: 哎，
0: 来听。
1: 波苍，
0: 我来听好清楚了哈。第一啦哈，甲囝婿讲一切一切。
1: 阮囝，阮囝。
0: 不，甲恁囝讲一切一切爱。人讲顺命啦，顺命你听有无？顺、哦、命啦，啊，卖牙耳歌啦，啊，什么代志拢命所带啦。有时阵怨叹嘛无路用啦，有时间阵丢唔丢是咱的本身的诶，这个运命诶卡诶，迄个坎你听有无？吼、哦啊，所以讲伊拢认为讲啊，个都大行拢总丢啊，大行来都是安怎接袂顺事啊，唔免拖大亏，唔免怨叹，爱认命就好啊。
1: 啊、
0: 哦，认命你听有无？
1: 认命啊！
0: 系啊，认命啦吼、哦！啊，你也唔认命，啊，你家己个所在伫个怨叹，伫个丢唔丢够路用吗？啊，所以讲，这类人真固执啦。
1: 嗯，
0: 真固执，你听有无？
1: 嗯，固执啊。
0: 嘿，很固执啊！啊，所以很固执，要跟他沟通真的很难呐、啊。
1: 嗯。
0: 好、哦、啊，很难。到最后他很不顺势的时候，他又有一点闷气嘛。啊，等你等一下，那个那个，等下说，诶、欸。
1: 大家谢谢，诶，喊你大家谢谢。
0: 对，诶，怨叹啊，讲话都无耐心啊，啊，都你讲来讲，啊，都反正因为都好气好气安尼啊。
1: 嗯，
0: 系啊，
1: 我好烦呐、啊，因为我好烦
0: 呐、啊。对了，迄、嗯、就是伊的思想太过固执啊，伊拢自以为是，对无代表对，唔对无代表唔对啊，爱拢认为安尼就是安尼，啊对了对，唔对了唔对，所以讲伊唔愿去面对着现实的事实，伊感觉伊拢对啊，啊大行拢对，啊是安怎不如意，因为你无够圆滑。
1: 啊，
0: 演化你知啦吼。
1: 哎，就讲我头头念
0: 伊。系啊。
1: 啊，讲我头头念。
0: 啊，我唔甲恁讲完啦。
1: 哎，人管就对啦。
0: 啊，我唔甲恁讲完啦，咁就个管嘛。
1: 系。
0: 管要创啥物？管要受气的嘛？管要大家无无惊着冤家嘛？
1: 对啊。
0: 啊，管对你有啥物好处啊？
1: 系啊。
0: 好，啊，讲对有啥物好处？

0: 哦，啊，所以我听阿只老大人讲，恁拢未精神啊，啊，未精神，就是恁的命那法多，是不是？对，啊，所以讲已经较济岁，你个念敢有效吗？啊，都未顺，就是未顺。我听我甲你拄个见面，甲你讲过，爱认命，认命，你知影意思无？
1: 对啊，认命啊。
0: 对啊，啊是啥物？哎，为啥物爱认认命？因为你唔认命，你干那怪东怪西，怪来怪去，啊，底下的阵拢怪别人安怎？啊，怪啥物安怎？拢总无路用啦。好，系啊，爱认命顺势就好啊，顺势就好啊。
1: 好，
0: 系啊，
1: 好。
0: 伊咧做啥物？
1: 伊咧做种植咧。
0: 做种植哈，做种植，做种植，安尼想调低做无啦？
1: 可以啦，还可以啦。
0: 嘿，想过调低啦，做代志想过调低啦，因为人讲种植吼。有真济问题，伊爱去学，但、就是有时阵，即个人要来买厝的是，即间厝好甲歹，伊爱讲出来啊。
1: 啊，
0: 系啊，吼、哦，啊，反正个阵，你甲讲认命啦，啊，都认真做，啊，较起码开一旦过就好，啊，啥物事都卖想伤多，安尼命就会转啦啦。
1: 好，
0: 系啦，吼、
1: 哦，
0: 好啦，好，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后来吼，所以讲，这互咱了解讲，有真济问题，互咱清楚讲，啊，咱的人啊是安怎才好，啊，才好是安怎的阵，咱会感觉讲，啊，我都拢总对，做了对，嘛真认真，真拍拼，啊是安怎我的命那才歹，命那才歹安尼吼，啊，所以我定甲恁讲一句话，对无代表对，唔对无代表唔对，应该无代表应该，啊无应该嘛无代表应该无应该啊吼。人来出世当中，就是拢带着这业障来啊！啊，你底下想、底下怨叹、底下怨，有路用无？无路用嘛吼！所以讲，只有欢喜过日子，大家快快乐乐上盖好。来，真好听的歌曲，咱过去的阵啊，上盖轰动的这条舞路，来共同做欣赏。

0: 咱吃好朋友吼，这代表讲正台湾人伫咧听，正台湾人伫咧唱的歌曲。来，先接电话一下吼。来，你好。
1: 哎、
0: 欸。嘿，你好。你好。
1: 喂。
0: 嘿，来，你好。嘿。
1: 喂，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安那，啥问题？
1: 啊，我要请教你。
0: 嘿，安那。
1: 我要算一个命。
0: 唔免算命啦，你家你家你命几岁？
1: 我今年八十岁。
0: 嘿，来算啥物？
1: 姓丁，
0: 姓丁，过来。
1: 月，
0: 月娘的月，过来。
1: 赵县官的赵，
0: 哪个赵？
1: 赵县官的赵。
0: 我听无呢。
1: 赵，正月赵。
0: 赵，你讲都是、哦、都是赵啊？
2: 赵明的赵啊。
0: 哦，赵明的赵，哦，好，好，好来听好清楚哈、哦。有本事无一定爱互人知，有本事无一定讲的准，人就听咱的。
1: 哦，
0: 有本事你和人讲，人无一定；你做，人无一定会介意。啊，所以讲、哦，人讲要叫对方安怎，一定要对方有欢喜。啊，甲对方讲，对方有欢喜要做，啊，咱配合伊，啊，咱再轻松。啊，结果咱唔配合伊，啊，咱底下廿年过底咧艰苦。所以讲，伫一世人当中，你有本事，啊，可是迄、那个人讲迄个看未过，啊，伫咧艰苦造成着食老嘛是个咧艰苦。
1: 食老艰苦。
0: 嗯，因为我听讲过吼，人是两个方向，你知无？赛车同款啊，你也赛那个细条路诶，中间两只车未过要安怎？
1: 哎、
0: 是毋是只一只车边啊会过？啊，大家都唔让，会变安怎？
1: 好
0: 好好，好有啦吼。啊，所以你的这个个性，你就是唔让，啊唔让，你就注定艰苦。
1: 哦，我唔让，注定啊艰苦。
0: 有，好，啊，过来你个比音个较强，有时阵个比音较欢。
1: 哎，
0: 欢你听有无？
1: 有啊。
0: 哦，啊，所以较欢，人讲受气起来，你也讲讲话都无经过大脑啊，做代志意气用事就拢来啊。
1: 好
0: 安尼哦，好、哦、啊，所以讲有本事无代表你对，
1: 哦，好、
0: 哦，好、哦，有本事无代表你对，你做甲艰苦，做甲比时艰苦济寡，无代表你好，
1: 哦，
0: 好、哦，安尼很有意思无？
1: 有啊，
0: 有啊，吼、哦欸啊，所以讲人甲人中间是互相的，啊，可是，
1: 嘿、哦，
0: 啊，可是你讲，人讲压死人啊，大项代志当中你要管，你要插，啊，大项当中你要换头，安尼的阵啊，你敢无加艰苦的？
1: 安尼
0: 又点？系啊，啊是唔几艰苦诶。
1: 系啊，唔得，
0: 嗯，
1: 当学个我啊。
0: 啊，今麦八十岁啊，佮要佮要插树吗？
1: 无啊啦。
0: 我今麦在讲是少年的时阵啦。
1: 哦，少年的时阵唔要唔要。
0: 对，我咧甲你讲讲过去的阵，你安尼今麦食老都免讲食老，身体够用得好啊。
1: 哦，对，
0: 叫
1: 人
0: 唔要，
1: 你讲
0: 啊，对，啊，所以我都甲你讲，遐、那个问题是因为你迄个人讲听讲，迄、那个心在你讲啥，未输你下性子咧啊，啊，你敢讲啦，我好好啊，你做，啊，你看未解嘛，是讲亮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对，对不对？安尼就造成着你的命运的坎坷，咁你真正坎坷了吗？
1: 哦，安尼哦。
0: 系啊，啊，有本事咁就好吗？
1: 无好
0: 对。对不对？啊，这个计啊，这个计，让你欢咁就欢好吗？
1: 唔要对安尼。
0: 对不？
1: 对，好，你
0: 安尼你讲啊，对，说，我爱跟你讲，你少年的时阵，你八十岁跟你讲，你接过来真老好，啊，你讲少年，你的命得着安尼来，啊，到今啊你的阵啊，就是咱咧，哦，原来我命是该做的嘛，对不对？啊，咱啊当时会晓讲，啊，佮你讲话，啊，各方面甲人的阵啊，小提一下，吼，啊，伊咧讲话，咱有时小忍一下，吼，都佮人，啊，两只车小帮，啊，田花路要安怎？吼、哦，不要紧，啊，我就这就有位，啊，我就先和伊先过，我较等下再过，安尼是唔就无事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你个硬要八卦硬硬，要讲你屌你搞你下阵啊，啊，人要让你无？
1: 对对对，哦，
0: 和
1: 你讲
0: 下阵就
1: 准
0: 啊。啊，当然啦、啊，啊，甲你讲下有准的，啊，你讲即卖准啊，啊老啊，啊即卖都大家嗨嗨叫，身体无要过阵都嗨嗨叫，你都单卵卡呢，无搞有啥物保护吗？
1: 好好
0: 好。哦，对不对？即卖哪有啥好问？
1: 没
0: 没没对不对？我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要跟你讲，是讲你的过去运命是因何太这艰苦，就是因为你的口气，啊，因为你的怪气，怪气来讲就讲唔愿认命，啊，唔愿认命受气的阵，佮再变作讲啥，会掠讲的阵啊，会佮意气用事啊。
1: 对。
0: 系啊，啊，再造成囡仔无好啊。
1: 好安尼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哦，
0: 啊，
1: 唔好改造成
0: 啊。系啊，你改造成啊，啊，无我讲你咧写故事。 吼、哦，咱每一工咧过的是你的历史的，你来当讲一年一年经历的故事咧写，吼、哦，还得个你的命，是不是？
1: 吼、
0: 哦，啊，讲较简单来讲，嘛是你扎迄本剧本来演这个这出戏呀。
1: 好
0: 啊，对，这出戏啊，啊，你在底下所在，你看到你的过去，迄出戏内底，就是你在演什么角色，你该知影。啊，你无看清楚，啊，我安尼唔对呢，我安怎会准这个戏剧我演起来才轻松呢？你无啊，你拢无咧看戏剧啊？
1: 拢无啦，
0: 对啊，
1: 伊在想要
0: 拼。对啊，啊，你拢无想，安尼拼到尾有路用无？啊，我对人讲的讲，啊，讲落的准啊，啊，我轻松呢，啊，对我有好处无？
1: 对、哦、
0: 是不是、哦、啊所以你干了要搬戏呢你免看戏嘛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啊所以你在那干苦你也坐在那干苦嘛
1: 对啊对啊
0: 你不要说、啊、我就归戏买啊我就不要搬就好啊、嗯哦、是不是这样呢、嗯、对啊所以人来世间就是扎脚本来演的、哦、啊再说很简单的时候就扎就是在写脚本写说你这世人怎样怎样怎样当中人说一世人当中来行一回，留下一个故事尔嘛。
1: 哦。
0: 哦，啊，无讲要早教什么吗？
1: 无，无，无。
0: 对不对？好、哦，啊，所以。
1: 过去就过去
0: 啊。系、嗯、啊，过去就过去啊，迄条已经写好了，故事写伫遐咯啊。
1: 诶，
0: 敢不是？系啊，拢写好啊。即摆过去啊，人个定讲一个问题，什么上无情，时间上无情啊？
1: 对对对。
0: 对，该啷个倒转去吗？啊啊！你想讲啊，进前安怎？迄较早较早啊，进前安怎感到好吗？
1: 没
0: 啊，嘿，都过去啊嘛，
1: 哎，过去的过去
0: 了，嘿呀、啊，所以讲吼、哦，家己清楚一下吼、哦，啊，卖想遐济，啊，卖把人比，上个场卖甲人比，讲阿囡仔好啦，啊，钱济啦，啥物济，啥物拢无好，咱来快乐上好尔。
1: 啊，咱家己最快乐。
0: 对啊，身体勇健，勇健会当个阵拍拍照，你看海量个人有可能无？
1: 对对对，
0: 你看坐伫倒伫去安阳一下人可怜无、哦？对，连讲个阵啊，要提来，要那个阿蕉因到个阵啊，要按倒去吼。阿即嘛，阿倒伫遮，阿倒阿蕉因到，阿蕉因到，敢会当去吗？好、哦，是不是安尼、
1: 哦？所以讲，你讲安尼，安尼我改做。
0: 好、哦，啊，所以讲，这段、这段后边这段，就是咱的阵上艰苦的时阵，暗家过用啊，需要人哄他的时阵啦，迄句会变安怎？
1: 有，
0: 好、哦，啊你对不对？啊，即马钱搁较济，搁较少，够重要吗？
1: 不重要。
0: 对啊，啊，所以是不是身体用的是你的呢、嗯？啊，一个人啊，我都唔敢开啦，唔敢顾身体啦，啊，都干安尼拖啊拖的阵啊，啊，一工有一工啦，你讲啊，我无钱好顾，啊，但若倒伫安阳伊顶块有钱好拿无？
1: 有
0: 钱好拿无啦？
1: 啊，
0: 倒伫安阳伊有钱好拿无啦？
1: 哎呦！
0: 嗯对，嗯、啊无那该刷钱吗？对不对？啊，我唔在定讲只卖的蛋糕、凉炸糕吼，安尼咱就较慢去安养伊就对啊。啊，无去安养真可怜的真济啦。嗯，对啊，你一工偌唔正钱你唔顾，啊你等下去安养伊一工就偌济钱安尼，啊无你请我了，我一个就偌济安尼，对不对？啊，搁底下气落咧。哦。系啊，吼、哦，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来，所以讲，大家拢同款啦吼。啊，反正问咧，咱拢甲恁讲，甲真好势，互恁了解讲有。那系咱的命底当中，这本剧本，咱系写个个月写个只可怜。所以讲，这个角色是咱建的，角色是咱演的。啊，所以写下着这个故事是咱改写的嘛，对不对？啊，咱难卖写个只可怜，甘只可怜嘛。咱难卖写个讲安尼受气意气用事，啊去开伤着对方，啊对方，咱咪讲唔爱那讲，啊那要讲遐话，啊都安那做安怎？所以讲，每一个人都是讲的准啊。啊，伫咧写这个人生当中。就你爱开看到你的剧本，你过去的剧本是安怎？啊，咱即马伫咧演呢，写到倒位啊，还要转变，咱尽量转都无唔对啊！吼，来你好，
2: 吴老师哦，
0: 嘿，
2: 我要给你谢谢啦，因为我当拢六月，
0: 嘿，
2: 今年六月才十一月叫物件，
0: 啊，
2: 认真给你见证，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嘿，安啦，
2: 我再给你见证做分析，
0: 系啊，
2: 因为我只有时间只到安尼啦，
0: 好，没有关系。
2: 开
0: 四万块，最主要你讲，你开四万块，食了你有感觉无？
2: 啊，有哦，跟你讲，我跟你讲，
0: 嗯，
2: 带你来做啊，当来跟你。

0: 遐食日节神拢唔免去迄流动心，啊无逐工去迄流动心，我痛苦呢。
1: 安尼吼，
0: 就是讲啊，个人就是少啊，就是检查啊，就是食日节才是我唔捌去到迄流动心啦。
1: 啊，都身体用起来咯，嗯。
0: 系啊，都奇怪，大家讲靠靠靠，这种等于我先。啊，我都安尼，个唔可能这种
1: 等于。对啊，你检查讲咱的营养素真正归辛苦吼。啊，讲像这款问题，抗体无够的，你咧加抗体有，伊就袂阁发达。
0: 嘿，你阿无我，个我逐当当年也无去迄个东西，个就扫袂好。
1: 扫袂好吼。
0: 啊，个迄个单位个这边吼，
1: 那
0: 做二百安尼。
1: 哦。
0: 政府的嘛。
1: 嘿嘿。
0: 啊，即马就食你这吼。疫情一当开始食。过来都唔捌去到迄个东
1: 西。对啊，所以讲物件过用。啊，咱是唔讲，安尼是唔少麻烦，个当哪做哪叮当。
0: 啊，我叫问讲，我咁无事啊，是讲啊都无受完，我全部跟不上啊。我实当咯，我叫带我去啊，去啊，排队啊，都痛苦
1: 啊。对啊，所以
0: 我想食你最后一道唔上钱，
1: 系啊，
0: 唔上都唔上钱，我讲嘅。
1: 伊讲啊，迄间安尼廿八阵内底食好，啊唔像说伊讲连这调整浓缩有诶无，安尼就有效。当然，足侪人唔相信，少年啊唔相信嘛，真侪啦。
0: 啊，我咧是当时能做会到
1: 啊，
0: 因为讲正常同你阿听，拢有法度付出些
1: 啦。对啊，啊所以讲，咱总开甲偌济钱，你安样一个月就开了去了啦。
0: 啊、
1: 是不是安尼？
0: 啊，
1: 我唔知讲，一旦过是福气，卖讲的阵，等家去安阳，伊在底下等两卡倒底下的阵，啊，想要去倒也未当去，真可怜啦。
0: 啊，你咧讲快乐是，真正是重点啦。
1: 这是重点，心情一定要放下轻松。
0: 系啊，
1: 哦，
0: 你做迄个拢无多啊。
1: 对啊，啊，今
0: 我都趁啊，啊，无多伊
1: 都。今麦行到最后这段的阵，一定上重要，就是袂使两卡。系
0: 啊。
1: 哦，啊，两卡啊，就乌暗去啊。一世人当中上黑暗就软卡那站嘛，
0: 是啊，
1: 是啊，啊不知道
0: 我这边有看人啊，我会惊
1: 到呢。嗯，哎，我做这些东西，我不是自己会惊到吗？我当住下住到大汉的时候，我说这样我母亲都生疼疼啊，跟我哪里背到天光啊，啊走我当行的时候，他才出去看到很多啊，啊不然不是倒了，
0: 我自己出来的都要不然不就软卡呢，啊我是
1: 你背着死人，你背着死啊，所以福报啦。
0: 好啦，
1: 好
0: 啦，好，
1: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好啦，好，所以讲做物件，第一就是讲咱爱找这个物件真正好用啊嘛，真正有效啊。啊，无干讲做物件，做物件啊，做物件的阵啊，食无效，做啥物感到路用嘛？唔则讲老师在做物件，是认为讲啊，这个身体的问题，咱家要顾好。啊，身体也无顾好，你讲食啥物食啥物，感到路用吗？我上介清楚的讲，我介身体也无顾，吼、哦、啊，食老吼、哦，咱来看到咱是大人安尼，啊，咱身体嘛食无好，所以咱来调会好，啊，真正的问题都会当解决了嘛，是不是呢？吼、哦。

感谢咱家好朋友吼，咱嘛爱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吼。咱的产品加两种尔，吼，记好清楚，加两种尔。但是，但咱有咧卖尔，外口无咧卖，外口咱无无互人买。咱的物件是纯天然的物件，是咱家栽种，有厂帮咱做代工。所以真侪人讲，啊，囡仔讲我查看卖，网络查看卖，讲无啦，你讲骗你啦。啊，你即句来讲，因公司也无做，当然因公司无做啊，是甲咱代工，你袂使甲我卖啊，所以。订的顶管就是在做广告，所以你网络安怎查你拢总无啊？迄专线的时阵啊，干那咱有尔，咱家己做，家己买，得咱的茂穗营养素，加咱的桂花加八果酵素，加两支尔啦吼。啊，一支就是在食着咱体力较亏啦嘞，咱机能的阵衰退，食物件未吸收，一直变软卡了，一直变软卡了，规身躯的亏力体力拢总无的这个部分啊。啊，所以讲伊是天然植物来做的。啊，唔免怀疑，怀疑啊，提出检查拢袂要紧，看是唔是天然的，看内底乌白蓝无吼。啊，所以效果爱豆豆啊来，一工一工豆豆啊来，伊是做调理的，伊唔做治疗的。所以讲，你袂当睡觉睡轻松，爱一段时间了后，伊再产生着迄个效果出来吼。所以食古话个呢也袂的啦，豆豆啊来啦吼。啊，食较同济一个袂要紧，啊，像迄个无分的阵啊，迄水也嘛爱去加一个，干那食点麦的阵。啊，身体真正摆个程度吼，一个程度高。咱这个叫做心肺梗反定的时阵啦吼，干那食了也无够，迄水也嘛是部分爱食。所以讲，咱这个营养素，和咱身躯提供着，咱规身躯营养，和你食物件吸收，和你新陈代谢的正常，身体自然的用吼。啊，所以讲，伊来到达有这个吼啊，这个。大量的这个吼，诶，营养对你身躯每一个所在，伊拢来做补充。啊，伊内底吼是咱的这个吼粒仔的物件，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克。啊，一盒是2500哦，是安那几只包几只运费啦吼。啊，你也买两盒4000，啊，你也买100005盒，伊都会送你一盒吼。有需要服务处甲叫就好。诶，其实咱的茂穗营养素，过来第二项的产品，都、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啊，吼、哦，伊这款是一体的哦，吼、哦，一体的，吼、哦，用咱这个内底有单那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用12只加波罗甲完全做发酵，所以经过三等的时间做发酵，你伫咧食的当中，你会发觉，欸，效果差真济呢，吼、哦，有影食食咧喘气过真灵啊，吼、哦，阿妈袂大细条，感觉继续顺数啊，吼、哦，你看到讲，欸，啊，今麦体会呢，继续好体会，体会就有啊，较早底下。切无费工啊，起码有影阵差真济吼，啊有时阵目睭会感觉出血的部分呐、啊，哎一礼拜过了，啊那袂阁出血啊吼，啊目睭安雾雾，起码看哎啊有加真光啊吼，伫种种的问题之下，就是叫做抗氧化吼、哦，抗氧化，啊你就是食西药食伤济，食个反电起嘛好啦吼，也是讲的阵呐，食钙片食伤济，伊咪反电啊吼，啊食这个叫健康食品，啊化工的物件伊咪反电啊，啊所以反电咩啊？穿不起来讲啊，或者来讲咧，地下那阵咧土啊，吼，迄个讲心肌病穿不起来吼。啊，你也经过着这个花青素抗氧化了后，你伫咧家里发觉讲，哎、欸，有影哪来哪穿哪顺啦吼，啊，有影迄阵啊，啊哪来哪有力，亏得哪来哪好，阿妈袂较戆啊，阿妈袂讲迄阵啊，安尼大起救袂落去吼，乱乱跳拢袂吼。啊，所以伫辛苦的这个吼，乃讲心肺梗的部分，你有软化了后，你达行移动自然都会顺失啊，所以。自己开上个钱，用个12只加无得做客家，所以讲你咧食是成品，效果真好。通常啦吼，通常啊，食一组你就知影吼，食一组你就知道，哎、欸，有影呢，今麦穿加真顺咯，今麦穿阿妈加真有力啦，所以快点体力拢总有倒转来阵啊，身躯有偌济问题，家己好，你家想得好哈。啊，所以讲咱咧做，我们做单方面的啦吼，咱咧做是做你的中源头的开关啊，打开了后。伊规个后壁拢总会顺数，哦，达行伊家己就好，因为真济拢是咱的心肺更无够咱的关系啊，啊，所以咱的气力提得一路高的阵，啊，这个冲的叮当，安尼都未去塌掉咧，啊，等的顺吼，啊，都未去哦，这个吼，人讲塌的啊，后伊这个一寡代谢无好，啊，毛病一直走出来，所以讲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大概怎讲，这个物件好用无？真正好用吼，啊，需要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的人，吼、哦、一。一套是3000块，
3000块，目前够上咱一罐发酵液，所以现在桂花加包裹酵素也好啦吼，咱的帽穗营养素拢综合，咱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有需要的人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咱要先休困一下，后点钟再个等给咱做服务。有需要老师服务，后点钟电话再当拿卡，老师那给咱做服务。

0: 9000-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1: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0: 哎、欸，啊，你哪会知？
1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0: 啊，这严重哦！
1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齁、哦、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各道等啊齁第那三点钟开始啊齁那每一礼拜礼拜日啊拢总有做四点钟伫咧齁啊边问的尽量伫头前这段紧问哦完啊无后边迄点钟都无可能接电话啊齁啊所以讲那有问题这里问老师这两个尽量甲咱做服务啦齁啊反正咱有时阵伫做节目会感觉足欢喜足欢喜齁即系老大人，真济像拄阿三讲嘅讲，啊，我即个身体问题，啊，食遐物件，食即个，食到晚年，人讲食到老嘅阵啊，啊，那只身体也过安尼，人讲嘅阵，样样会当走来走去，啊，就感觉真欢喜啊，对不对吼？啊，确实啦吼，真济问题，真济问题，拢跟咱气力、体力有关系啊。伫咱即个吼，用迄个营养素啊，无伫遮进前，安尼螺丝卡转问题，啊哪只身体哪好，啊哪只会做哪会吸收，啊咱退化的问题，那甲你做修补，你咪感觉唔呀，安尼真正拢袂歹吼。啊，搁再来的做哪，咱的气力体力有，咱的气血健够，营养健够，自然伊会甲你做修补，达行伊要甲你补到唔知，所以讲真济人阵莫名其妙，哎呀，唔知虚到伊也食会好吼，啊点讲？时阵啊，书记也讲连帕金斯姐姐也讲，阿蛮好呢吼，所以讲真济问题嘛，别样解说啦吼，别样解说的讲，只要你身躯的亏得体力啦有，你加入物件营养的阵会吸收。啊，恁身体在用，爱用气血行个到位，达行伊拢该做修补吼，修补啊，恁的身体就愈来愈好，啊，愈来愈用，啊，就袂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啊，我你刚才讲个阵，食钙补钙，食即个维他命补，比如食些补啥物吼，啊，你都袂吸收，食遐物件，哪有啥物路用伫咧啊？是不是吼？所以讲，咱伫咧做产品，咱是爱做食身体用个，咱是做治病用个呀。啊，你讲啊，我这个医生讲是病呢，啊是安怎也好呢？因为你辛苦这个大医生，伊要甲你医好，伊嘛是有本事啦吼。啊，别使讲个阵啊，医生讲病就是病吼。啊，真济别使讲有病会好，就是食啥物件好，是你的身体用，伊自然就好。吼、哦，身体歹，伊遐问题都哪会产生啊？亲像老师讲个讲个阵啊，啊，你啊身体无好，大家问题则济吼。啊，药啊食则济，啊，所以你辛苦个机能退化、老化会愈来愈济，到尾啊，你就软卡吼。啊，恁卡就无开无咩啊，是不是吼？啊，唔则讲，今仔日身体要用，咱来怎变啊过，以身体在用，唔则伫咱节目中，老师拢感觉真欢喜啊。反正个阵，坐点车做节目，啊，就是一种享受。来听咱这老菩萨的阵，啊，我身体有差，啊，我今麦阵啊，啊，这个身体的阵啊，食个今麦虽然开真济钱啦吼，敢有比安养院卡济钱嘛？你家想得好，啊，避免开这钱，你比安养院还高，还、啊、是比家己安尼？拍拍照溜溜去呢，唔知讲个人的运命，伫咱身体，伫咱心里，啊，咱家己啊唔过，啊，要叫别人甲咱过，啊，咱就足可怜啊嘞，是不是吼？啊，所以老师定咧甲咱讲一个问题吼，咱食啊老来，最后这段路。会当过的是咱家己命，别人袂当替咱过。有好不好是靠咱家己命，久病就出不好主啊！今嘛真侪囡仔无去谈无通食，今嘛真侪囡仔无去佚佗袂当过。啊，逐天已经习惯性的问题。啊，你敢若讲安怎拢总唔对，咱若卖讲安怎拢总对。啊，咱若欢喜心，逐天身体够勇敢，卖倒伫安养院伫咧看天花板，咱就感觉足好呀，是不是吼？啊，所以借钱借钱敢有重要吗？规买的阵啊，将规一条路，人啊无去的阵啊，啊，得啥物都唔是你的啊！啊，讲倒伫安养院，啊，这上界重要的人，啊嘛未记一啦，啊人甲你看，啊你嘛未认一啦，啊你甲想讲按人生的悲哀，拢总放淡掉，迄是叫做快乐，唔是叫做悲哀啊！啊倒伫啊烦恼甲操心，迄是作悲哀呢？啊拢总未记的人啊，未认的人啊，啊你是咪叫快乐呢？是不是嘞？吼！啊反正啦吼，即卖会是拢。真重啦吼！你唔免想我这，你倒等于无遐简单啦。等家你也得去安养院阵，营养甲你想好，啊，食好够，当然食好够，啊，要等起我紧吗？无遐紧。所以讲，既然甲岁数拢遮长，啊，咱就量早过，唔好去倒伫迄个所在好难过，啊，伫好难过，咱就感觉人生足无意义的。我遐济岁，啊，是要创啥物呢？唔则讲老师咧做产品的阵啊，就去想到这点，唔则好好的阵去规划。
因为老师本身的阵啊，人讲自己那时代都唔食烟啦，啊拢带酸痛，啊心脏都真无好，啊所以讲规身躯循环真无好，营养加未够，有食物件未吸收的问题啊，啊拢爱靠注射，无注射未好啊，啊注甲老啊，但讲安尼嘛未使，就尾啊才开始研究，开始甲只医术群来做只物件，所以讲针对着身体歹的人，开得体力无的吼，啊即、這个身体循环加未过只问题来做调理。啊，哪吃身体才会哪好啊！啊，无你刚刚吃药啊，吃到全软脚啊，但是艰苦医生药啊，未当放单调，听好哈、哦，是身体用了后，你家认为讲哦，这项使放未试看吗？会使放则放，未使放咱就未使放单调诶。唔则讲要过来体力亏力，是靠咱营养素和你身躯内底所有机能诶阵啊，吃物件吸收才有可能好。啊，无按怎吃，按怎医，拢总未好。即句话你听我讲，你就知。吃什么东西拢总未好，拢总是给你控制而已，后面会越来越严重，尤其三高的部分啦，三高的部分咱的这个气的亏得不够，你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咱身体的气血也不够，咱会冲散啦，啊去做生存代谢，你吃什么仙丹拢总不好，一直给清胃，一直给清胃，清到你软脚的时候它也是同样不好，啊是怎样清胃清到软脚呢？因为那些营养原本就要你的身体吸收啊，啊可惜的阵啊，你的心脏则无力，你的血管则失调，你的血液行则慢，啊无清的状况呢，啊即个营养的阵啊，拢总无你吸收啊，啊是毋规尾的阵啊，啊你食个软脚的人真侪，食个心梗的人真侪，食个中风的人真侪啊。讲到中风吼，顶刚一个书记来讲，吼，你敢知的阵啊，到了这上有钱上有钱的吼，啊拢足惊死的，吼足惊死的，拢叫遐营营养素的阵啊，请伊几个月哦，啊来阵啊，啊配菜配菜哦，哦，啥物偌济肉几牛，啥物几牛的阵啊，讲叫人食，讲迄个营养素啊，未使食伤多，食伤多肺会落，食伤多中风啊，啊结果的阵啊，食到尾啊嘛是中风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家想一个问题，老师定来甲恁讲过吼、哦，今仔中风唔是肺落，唔是营养真悬的部分啦，今仔中风的阵。就是咱的心脏无够，咱气力无够，会拍袂叮当，心肺更伤过定，血管伤定，血管啊造成掉，咱这个叫血管定了，血细降，你行伤慢，造成肺落呀。唔是讲食好啦，食啥物，迄拢总无关的，是心脏无够咱啊，所以三高的问题嘛是心脏的问题呀。啊，心脏啊讲有够咱气力伫咧行的阵啊，新陈代谢正常，伊达行得到家己就好啊吼。啊，唔免讲一定。爱食药的部分啦、啊，唔知我定咧讲，你这个气力来讲，个阵气力减未够，你的腰子的部分得愈来愈无好，好你啉个啊济水吼，你嘛未好啦。是安那讲，因为你这个过滤器来讲，这种腰这种腰子哦，这过滤器啦吼，啊你都无用启动，无用过滤，啊你要遐济水搞什么路用吗？是不是咧吼？是安那卡的症，是安那个叫辛苦的症，无一定是咱的腰子的问题啦吼，甲心脏离不。有关系，心脏啊无够那好拍肺，无够那气塞未叮当，冲未到腰子的所在，遐腰子旁未叮当，安尼你就最正是正常的呀、啊，是不是呢？吼，啊，唔则讲的阵啊，规身躯在毒素要排单掉，吼、哦，毒素要排单掉，啊，这个新陈代谢爱正常，啊，新陈代谢要正常，你的体力开得还有够，啊，塞个叮当启动掉，你遐莫大的事呀、啊，啊，你腰子怎样过你呀、啊？所以你也感觉讲，拄我开始伫咧食诶。放尿的阵啊，本来真歹放，过来倒倒来倒倒好放，倒倒好放啊吼！啊，过来你放的阵啊，头开始的阵，你发觉就讲啊那遐热，啊那遐臭，啊哪来伊都哪好，哪来哪哪好啊吼！所以讲，咱身躯这几个囊肿钙化的部分，一定要甲做处理吼，去做处理。唔则讲两项所见无同款，咱的三高的部分都要靠新陈代谢，啊靠这个油脂去啊排单掉都无唔对啊吼！

这个吼，人讲花青素去抗氧化，吼啊，摆里愈存会变少年，啊，新陈代谢正常，身体才有可能健康。啊，无按我食啥物，顾啥物，滴啥物，单方面的无法度，爱全部总处理，全部总整理。你的水源头伫倒位？伫心脏。吼、哦，心脏亏力甲提力啦！你的总源头伫倒位？心脏一个歹落去了后，咱规个亏力无，身躯拢总伫老化甲退化，毛病一直到位啊！人讲的准啊，啊，都身体歹了后，唔则规身躯全问题，身体用刚好问题嘛，是不是咧？吼、哦！啊，佮再来，你也继续提力亏力有伫咧补，可是你的心肺更加伤过顶。安尼静未起来，喘未起来，你大概戆啦吼！啊，这血管就会这个细条，啊细条就找不血管，啊伤过顶了后，目睭就会出血，就会憋，吼啊憋的阵啊，安尼的阵啊，就做危险的，有时阵就中风啊，有时阵就心肌梗塞啊，对不对？搁再来的阵啊，咱的气力亏得有够的阵，哦气血行未够，腰子就开始无好，新陈代谢无好，啊大行拢总无好啊，所以三高的部分，吼、哦、三高的部分都、就是。钙化的问题所造成的后遗症的问题，吼、哦，安尼大家拢清楚无？做身体要用，干那这两项过好，干过有啥物问题吗？有问题，真正来看医生找病啊嘛，吼、哦。啊，搁再来的阵啊，唔好甲身体歹当作破病，拢总去食药啊，食药啊是要好袂艰苦呢，袂当甲你做治疗，安尼知影吼、哦？啊，有些老师服务哪卡，老师哪甲因做服务吼、哦，所以讲伫这个每一礼拜礼拜日有真济问题。老师都要跟我们这个说，我们哪了解按哪听就不对了，啊没身体真的不好，一个找下去之后说要知道，啊要知道就想办了，是不是呢？好，来听我们歌好听呢，说实在啦，吼，真侪歌拢真好听啦，啊，要听是听未完啦，吼，真好听的歌曲，绿岛之夜，吼，绿岛之夜的时阵啊，较早的时阵，我记即嘛出古的歌曲呢，这条歌真好听，啊，感觉听起来的时阵啊，啊嘛感觉讲，未输讲的时阵，暗时伫咧看夜景同款，来共同做欣赏。

绿岛之夜，未输讲伫伫绿岛顶悬的村，暗时啊，伫咧看月亮，听到遐鸟的声，感觉真舒服哈、哦。来，感谢大家哈、哦。咱来感觉讲来这个世间，说这个阿得到位啊哈、哦，感觉咧过足紧足紧的哈、哦。来，老师甲咱讲一个问题啦哈。安、哦、尼反正即马已经当时啊哈，农历嘛当时啊，初几啦啊当诶，咪、欸、当时啊哈，无、哦、甲注意看哈。哦咱的其实，咱的五日节特别到位啊，吼，五日节特别到位啊。啊是安那么跟你讲这呢？因为五日节所有的规年的节日当中，都是五日节上歹日，五日节上歹日。所以讲，先啊讲上歹日呢，要讲给咱听吼。咱有时阵，咱来讲拜个妈，正常拜，黑龙江好命紧啦吼。啊，你啊讲尽量要出外口，要去创啥物，较危险的代志吼。伫这个五日节去讲，尽量卖做啊，尽量卖出门啦，吼、哦，尽量卖出门，因为去讲的时阵啊，每一年当中五日节是安那讲上歹日，你知影意思无？因为五日节啥物节日，你敢知吗？真侪人知啦，吼、哦，叫做肉粽节啊，啥物叫肉粽节？就是咧讲着屈原吼，屈原就是去讲自杀的。啊，自杀大概咧讲偏肉粽，叫我鱼仔买个食屈原的肉，啊肉粽我咧食吼。啊，所以讲，迄天叫做自杀的日子，所以讲，迄天的日子算上歹日吼。所谓这里来讲上歹日吼，伊、哦、是自杀的哦，唔是主人倒东西啊。所以讲，再叫做歹日啦吼。啊，唔则讲，咱来讲的阵啊，这个佛祖的阵归天也好啦吼，啊是讲的阵生日也好，啥物日子啊，拢总是好的。吼、哦，拢总是好诶，迄是归天诶日子是好诶，伊诶是人讲相似诶，所以迄天上歹日，啊，咱咧祭奠着伊庆实啦。即、這个公妈诶部分，照正常，迄天人是咧拜屈原，啊，咱是讲，嗯，啊，你咧拜屈原诶阵啊，啊，我嘛是公妈嘛是无去诶啊，啊，我嘛是想煞来拜一下公妈咧吼，啊，毋则讲五日节，搁咧小节，但是。吼、哦、啊，欢喜就好啦。吼、哦、啊，工作欢喜啊，咱人嘛趁食啊，拜拜的时阵啊，就传落拜拜尔，较无闲尔。吼、哦，讲妈妈即个趁食是毋是咧？吼、哦、啊，但即卖时代无同款啦，即卖大家拢少年的去趁钱啊，少年拢无伫咧啊，所以讲要叫请假拜拜，伊嘛是无时间啦。啊，毋则讲即卖讲妈的部分愈来愈无注重啊，无注重啊，即卖人拢。以这个现实为主，有赚钱，有存钱，就是讲安尼好。啊好，伊嘛未讲公妈保庇的啦吼，嘛是讲伊搞伊福气，伊创啥物，拢总甲公妈无关系嘛，是不是？啊，唔则讲公妈愈来愈无注重，变作存啥物，存这个清明扫墓节吼，咱的这个吼，咱这个给扫墓的日子，伊开始注重，我唔爱刚刚登扫墓，迄间是规定啊，登扫墓。啊，可是你拜公妈的。是真正上济啦吼！你甲想讲，伫咱的过年都拜公妈，过来阵到这当时，到过来讲这清明扫墓节，清明过拜公妈，过来到五日节的阵，啊过拜公妈，吼啊过来九月中元过拜公妈，啊你甲想讲安尼几届？啊有的人家的十五啊嘛过拜公妈。啊，实在吼、哦，讲较真啦吼、哦，实在唔是较在农业时代，讲住家要只系传来拜拜就好，即马要拜一个公妈，都爱传一挂堆啊，啊，搁在即卖人拢总真无闲，无啊多通。

礼拜，大家拢总伫咧上班啦、啊，啊，到尾会变安怎？即公妈会愈来愈无人拜，愈来愈无人拜，所以即个即行到即马来，即个咱听来讲，即、这个世间也好，即、这个、社会也好，种种也好得了啦。而即个运转盘转到遮来，变作讲无出去趁钱，你无钱，啊无病，你袂当过日子，所以逐工拢伫咧无闲啊，啊休困日子阁袂当拜公妈，啊所以即拜公妈真正真嘛。麻烦吼，啊，无阿多啦吼，这都较早的阵做产能，做些人所学到的部分啦，爱当做的，咱尽量做，啊，咱来讲有法多行做，有时间好难，咱就做，啊，这少的来讲，啊，无时间，啊，无时间袂要紧啦，啊，但是咱来交代讲，后盖恁来讲有钱好过日子，拢总袂歹时，你都爱照起工拜。啊，你都反正像咱即马食老是英人，啊，英人拜公妈都传传了拜拜尔，啊，少年都无当啊，袂要紧啦。咱老的拜，啊，咱老的拜，后盖咱老啊，规天无滴的了后，啊，就变作因拜，啊，因拜咱就交代完，啊，因来讲食老啊，退休啊，因嘛是搭厝的忙拜，因嘛一代交代一代啊，啊，所以讲唔免怨叹伤济啦，时代转变，大概转变，拢总无同款，都无唔对吼。啊，有时啊，说服务哪卡。老师呢，但只那个人做服务，先听条真好听的歌曲，《尊头可爱》哦，《尊头可爱》这条歌真喊你办，来共同做欣赏。

尊头可爱，这条歌到底偌久唔知呀？哦，但是感觉未歹听，吼、哦，所以讲特别找出来讲，甲咱共同来这个分享来。好、哦、啊，有需要老师学问哪卡？哦啊，哪了解一寡问题啊？大家忙讲啊，咱忙听啊，做会到的，咱就知呀，吼、哦。真侪人即卖拢烦恼一个问题，讲老师啊，吼、哦、啊，有法度互阮囝娶某无哈？讲实在啦，吼、哦，你问这个问题，吼、哦，即卖讲全世界啦，吼、哦，全世界生囝上界家，吼、哦，上界家出生的上界家，伫倒位？伫咱即个台湾，吼、哦，台湾的阵啊，今年可能生未到十万，吼、哦，一年顶生无一万，吼、哦，啊，你甲想讲的阵啊，即卖。吼、哦，即卖人啊，拢无要生，较早想讲，哎、欸，两个恰恰好啊，吼、哦，啊，反正两阿公无生两个，安尼人口特别减少去啊，是不是呢？啊，有诶生三个就长出来啊，吼、哦，啊，有诶无娶无嫁，啊，都要保倒等。啊，即卖无啊多呢，转转唔生，吼、哦，有娶嘛唔生，啊，无嫁无娶嘛一大堆啊，啊生拢是固定遐，啊，即较关真无爱生一大堆啊，啊，即卖大家拢烦恼讲，哼，啊，我生三个呢，啊，我生四个呢，啊，大家拢总啊，无要搞我生，啊，我要安怎啊，无要搞我娶，啊，要安怎吼？其实拢想想多啊啦，吼、哦，我爱你讲一个问题吼、哦，这是咱人诶潜意识诶固执啦。啊，咱定义讲，啊，都社团社都一定会存爱传，爱这个接片员爱传吼。我是感觉讲，反正行到即嘛，这个叫人讲社会变成个安尼，大家拢爱趁钱。啊，咱来讲无钱，啊，你娶某生囝，啊，未当过日子，啊嘛真艰苦啊。啊，所以讲咱未当讲啊，为着讲要传宗接代，啊，就实在去艰苦啊。啊，反正大家也欢喜过日子就好，唔免去想讲啊，有娶无娶，有嫁无嫁，啊，公妈有人拜无人拜，这拢唔免该想法济。反正时间到的阵啊，大家拢唔知啊人的阵，啊来倒腾啊倒腾去耍嘛吼。啊，社团社啊有团无团，今嘛咪真重点嘛。有时阵啦，我甲想倒腾来吼，感觉这是大人嘛，真正真难。好、哦、真唔单，因为我即马甲想，迄阵来讲，阮阿姑啊，阮阿姑诶阵无去，啊无去，我去阿送诶阵，啊伫讲诶阵，啊即、這个细汉囝，吼细汉囝诶阵啦，伊讲诶阵，即、這个因阮阿三、阮阿姑诶阵乱讲话就对啦，讲因即个因某去外口偷窃，外口创啥，后边讲话安尼吼。啊，即马就去，啊去诶阵两阿母就要插伊，啊无甲照顾，就放我随在伊，啊随在伊免偌久，啊就死去啊，吼、哦、啊，所以讲你恶别讲话，对唔对？敢咪讲诶嘛？你甲想倒转来，迄就是讲咱老人痴呆，啊伫咧战乱当中，啊伫咧讲话，像只目前啦吼，咱上界出名，咱台湾诶总统诶马英九诶即件，你应该新闻拢看到嘛吼？伊、哦、敢？在咧战乱，在咧退化当中，伊所讲的话，敢会当做真吗？所讲话，敢会当做属实吗？啊，所以今仔日要互咱清楚这个问题，吼、哦，就是咧讲，咱人，吼、哦，咱人他确未当休困，但是什么歌未当休困，就是讲什么代志，咱拢有伫叮当，有伫想，有伫咧做。啊！但是你讲有啊，我逐工咧烦恼囝，我逐工咧烦恼阿孙啊，逐工咧想遐咧烦恼遐吼，安尼都会亲像马英九咁款讲，嗯，啊，都即个片段的战乱，啊，你烦恼遐个问题，定定拢伫咧啊吼，按、啊、对着你的头壳，对着你的脑，各方面当中应用啊。老师甲您讲，爱放下头壳，爱休困。啊，虾米个放下？就是我讲，虾米事天落落来，咱嘛唔知呀。啊，咱都只去找着咱需要空气，咱。欢喜的空气，咱想要做什么空气来做就好吼。啊，村的代志，囡仔大细拢大人啊，吼、哦，像拄只阿三咧问啊，六十二岁嘿，嘛拢大人啊，老人啊，啊，咱家己本身老啊，一个伊嘛是老啊，咱比佫较老啊，啊，听讲你去甲问遐个代志嘛，是不是的吼、哦？啊，所以今仔日甲咱讲就讲、是，咱囡仔食较侪岁啊，啊，什么事都尽量啊帮我扛，啊，咱人爱叮当都无唔对，袂使定坐咧，袂使定困咧，困久你就背。袂起来啊！吼，啊出去猛行，公园甲人猛开干嘛？好，啊遐猛坐嘛好吼。反正早时拢早
早早四点我的精神啊嘛，对不对？啊，精神，咱就出来猛行，啊，就大刚刚一点人底下坐咧开讲嘛好，啊，出去行行，啊，甲遐人同齐行嘛好啊，啊，所以讲，伫每一工的当中，唔是干春节年咧，咱辛苦的气力来讲，就是靠你达辛苦的动力的阵伫咧叮当，啊，靠你甲人伫咧开讲，啊，未记遐代志啊，啊，未使干那底下坐咧一直想，一直烦恼，一直想，一直烦恼啊，安尼到尾啊，

开始退化，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吼、哦。啊，过来你退化后盖的阵，伫咧战乱当中，你较讲都会讲，迄个心不安咯、啊，迄、那个心不安咯、啊，因为你都对迄个心不有一挂念头，一挂的阵啊，啊都看未过，啊定咧记恨遐个问题啊，啊等家伫咧战乱的时阵啊，你都甲遐问题拢提出来讲啊，所以讲遐事实你就知道哦，原来你当时咧起什么代志哦，是不是咧吼？唔则讲咱人食到老来讲算真可怜啦吼，唔、哦、是。讲唔得啦，啊，因为你咧战乱，啊，伫只医学常识嘅当中，伊唔捌，啊，唔捌，伊咧气功，你咧使讲讲无偷去遐，你使讲讲无安怎，吼、哦，所以讲，伊就变作气底下，啊，就变作底下乌乌叫啊，因为阮阿姑就怕嘛，真怕的阵，啊，伊阿大细拢定惊，大家拢惊伊嘛，啊，即真怕，所以讲，迄目睭见乌乌啊，有够怕怕啊，吼，啊，唔则讲嘅阵啊，即卖我甲想倒转来，安尼真正唔得，吼、哦，伊伫咧战乱当中讲遐话，啊，结果。遐个惊心不，甲当作伊乌白讲话，吼乌白讲话是伊战乱才乌白讲话，唔是伊人平常时乌白讲话啊。啊，为着讲一句话，安尼伊就变作这个惊心不拢无爱插伊，啊，拢总甲偏底啊，互伊自生自灭啊。啊，变作讲食老啊，唔食食，唔食迄落，到尾啊都倒转去啊。所以人当人当中，都是爱尽量顾，吼啊，甲顾好勇敢，莫好退化的，无唔对啊。所以我定甲恁讲一句话啊。当家你咧食安眠药定情剂的时阵，你会发觉就讲大家定定定讲神讲神啦，拢讲啊，我乃真无头神啦，啊，拄啊咧明明要去啊，即个阿弟弯刀啊，摕什么物件啊，乃扛去过倒当安尼吼，所以讲这就是讲咱本身的身体的阵啦，啊拿来拿退化，啊你啊当定定讲神讲神啦，啊定定你买袂记当，啊袂记得使，是不是吼？所以讲今仔日讲这好恁听，恁就知讲有时阵咱的时代人。你会知一直在讲什么？你就知道讲古早人讲一句话，或者老饭店啊啦吼，阿奶讲阿奶，或者老饭店吼，唔再讲遐话，是不是呢？啊，佮再来哦，古早人讲一句话啊，迄个反常啊啦吼，反常变常啊，就讲较早都唔是安尼，啊，今麦奶安尼自己嘴安直接念，佮讲咧讲遐，讲我做变常啊，或者反常嘛好啦吼，啊，但是啊，伫咧反常是较早的人是话无久哦，啊，今麦人伫咧反常是佮人。哇，真久哦，所以讲拢总无同款咯。唔再讲即马真难得，好、哦、难得，会当互咱食啊，才做会，啊，咱家过好势都无唔对啊！吼、哦，来听啥物呢？真好听的歌曲，《流浪到淡水》这条歌唔捌放过，来共同做欣赏。哎，那怎不动了呢？嘿，阿个你等我呢吼、哦，我甲放伊个唔见啦吼，真等。这敢那啥物人唱的？敢那个金门王人唱的款。

流浪到淡水，我知影这条歌是安怎，我唔捌放呢，因为你会感觉讲这条歌咧听来讲真无聊，真无趣吼。啊，都开始的歌啊，阵真甜，啊，都音乐阵要行啦，唔行咧。所以讲这款的真歌的阵啊，我感觉听起来阵真华味。所以讲这条歌我唔捌放过，应该你节目都唔捌听我放这个歌啦，吼。来，感谢大家吼。啊，每一礼拜礼拜日来的诶，这个吼，啊，两点开始加六点的直播。大家咧拜尊啊，老师拢做节目，有问题请教我老师，大家拢总会当问，唔是讲有叫产品才会使问，啊无叫产品的人未使你问，拢总会使进吼。好，来，咱要来进一下广告一下啦，吼，啊无拢无啥广告，难装老师你咧卖啥物呢？吼，老师伫咧卖着咱的茂穗营养素，吼，食呐食健康咧，食咱身躯机能老化的部分，该做调理规身躯的问题拢食会着。你发觉到哎，有影呢？食一项的阵啊，规身躯有影，迄项慢啦做修补，迄项慢啦做修补啊，啊无干啦，伊退化伊退化吼。人讲有退无补，有老无补，安尼你老骨老打起安尼，啊是会老的阵啊，你无甲踢起来，干啦补干咪补你去嘛。所以讲一定要咱的茂穗营养素，营养素是有真济人在做营养素啦吼。啊，咱的营养素是较特别，是咱家栽种的，吼啊，咱家本身了解讲这个物件才好，咱才讲。把这个东西、哦啊、来做成产品让我们所有的老大人大家都吃到的时候吃老了、啊、就不会一直退化、啊、哪吃身体就哪健康顾掉了、啊、就不会在那让人顾、啊哦啊、是不是我们顾不让人顾、啊、是不是哪吃身体哪好的、哦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茂穗营养素的时候它里面的时候、啊、总共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哦、东西在组合的、啊、组合了才有办法让身体整吃一项规身躯拢顾会到诶，伊内底是咱诶天然植物落去做诶物件，啊，甲做成胶囊，吼、哦，做成胶囊，啊，咱啊普通来讲，一工拢食五粒就好，啊，你啊年纪较侪，毛病较侪，六粒、七粒、八粒、甲十粒拢总袂要紧，伊无足贵诶，你毋免欠遐啦，吼、哦，因为一盒内底总共百六粒，160克，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甲买1万块五啊，伊就会送你一盒，吼、哦，所以讲有需要服务处。在底卖哦，外靠咱无人买，咱的产品已经卖二十档超过啊吼，咱无咧换产品，好的物件唔免换，不好的物件再定定爱换，敢是嘛吼？过来吼，第二项的产品，咱上界骄傲的产品，就这个花青素吼，有啊多吼，你人体吸收真正无简单。大刚你嘛伫咧食花青素啊，啊可是都无作用，是安怎？你内底辛苦内底无遐困，无啊当甲分解，互你吸收啊。啊，唔则讲，咱喺伫外口用隔十二只加布，用三等时间去做发芽，去分解掉遐花青素啊！啊，你伫咧只系当中，你感觉速度真紧，抗氧化真正真好用啊！伫咧只，你讲诶，有影呢？唔免偌久呢，即卖已经咧窜真顺啊咧，未安尼大细啊，阿嘛未安尼只窜了咁样吐啊吼！啊，过来阵啊，去即个体会啊，体会就有啊吼！所以讲，即个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好无？大家知影真好啦吼！啊，可是成本真高，大家拢知影吼、哦，所以一套是3000块，吼、哦，一套3000块。那目前个上万一罐发酵液，所以现在桂花加包括酵素嘛好啦吼，也、哦、是讲咱的茂穗营养素，吼、哦，你都唔免担，有需要的人，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拢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电话在你甲卡过去，你就知讲哇，啊，这个花青素真好用啊吼、哦，啊，你咧食，你就知影食一组。就知道欸、效果真正有出来、哦啊、所以说不清楚不明了你敢问服务处他会给你解释得很清楚、哦啊、服务处电话几号记号条我们的0800555789 0800555789啊你要拿手机的人可以看我们现场这个电话买通啦、哦、这个0555360549 0555360549
这老师伫咧做节目是伫咱现场咧，老师啊无做节目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你即个电话，刚刚遮尔真济啦，免念啊济。你到这两支电话卡卡会通，服务人员对甲你做即个接电话啊吼。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未替咱顾。等下软卡的时阵，也是去踢的，底下咧顶的时阵啊，迄句讲要知，拢总未负啊吼。来，真好听的歌曲，上好来讲慢慢一下先头咧，是唔是呢？

0: 咱先投这条歌几年啊？十年啦吼、哦！来，先听电话一个好啦吼、哦！来，你好，
1: 这个是吴老师吼、哦，
0: 是你好，嘿，
1: 我有给你买几种有效，有这种为了美国讲的这啦吼、
0: 哦。按哪里讲？
1: 啊，我为破空爱该使食，
0: 为破空你食饭包食袂要紧啦，
1: 哈，
0: 食饭包食袂要紧，食了为破空。
1: 啊！就算做坑里坑里去，无叫啥东西啊哟！
0: 无啦，我讲你为啥那破坑？
1: 哎，我落去做为啥？
0: 哎，给用破坑哦，唔是破坑来算讲有这个胃药敏感症，类也是讲胃溃疡。
1: 哎，阿干嘛呢啊？胃干嘛呢？等你讲对啊！药敏感症啊！
0: 对啦，药敏感症的存迄无差，吃吃你也无差，介无关系。吃饭饱再吃，听有无？
1: 吃饭饱吃。
0: 对，嘿，吃饭饱再吃。啊，剩的部分，吼、哦，啊，你到医生又要吃三个月。
1: 吼、哦，啊，阿种讲起来吼，阿种迄种，家己买那种，你咪讲种水的迄种。
0: 嗯。
1: 我还不买阿种吃了，我就讲，阿迄迄迄边阿做啊？
0: 迄地门服务处来，就是在底下门口来啦。
1: 好啦。
0: 吼、哦，好，再见，好。来，你好。
2: 喂，吴先生啊！
0: 哎，你好，安娜。
2: 你好，我浙江律师，我要采问讲，你有用的咩货啊？哈，用的咩货？你有讲一罐的发酵液，那是另外两罐蒸馏完啊，再的咩发酵液啊？
0: 无啦，迄蓝蓝的就好啊啦。
2: 啊，
0: 男的哦。嘿啦，男的就摕一支，摕一个一罐来，阵你有旧的吼，你摕大罐的，迄个一个倒半罐，啊，剩的一罐的阵，两个倒倒了，安尼就好啊啦。
2: 男的暗多爱，还是爱一杯，嘿，花椒一杯，剩
0: 的门，嘿门服务，嘿门服务处了，没门我门我家未使讲伤济吼。
2: 哦，是啊。
0: 嘿啦，哎呀，门服务处了吼，好，好。来吼，所以讲真侪代志，咱问服务处就好吼。啊，大家食了拢未歹，啊，有诶买去都唔食，伫遐搁咧问，已经买真久啊嘛，搁伫咧问啊吼。啊，所以讲唔食，咱就卖买。啊，咱诶物件会当互你科研，会当摕去做化验，拢总未要紧，对身体拢总无排害。啊，尽量买着囝食食诶，都无唔对啊吼。啊，无干啦问，你甲看诶阵，即毋知买偌久啊嘛，毋知吼。反正啦吼，反正诶阵有真侪人听着啥。阿得买，阿买唔食，阿能袂使钱吼。因为着咱的身体好，阿咱都爱食，唔是胃破空，是咱的胃的准啦。啊，有这个胃溃疡、胃有敏感症啦，唔是破空啦。啊，真侪老伙仔面讲拢讲破空吼。啊，这个胃的问题吼，爱注意，就讲胃有敏感症，爱头你哦，无头一定袂好诶，吼，无头一定袂好诶，吼。有足侪人是因为的准，咱的卫生真侪，啊，卫生真侪是从何里来呢？卫生真侪拢干。跟大有关系，吼，跟人大有关系啊！查甫人较少年的时，你也讲一个月事的阵，啊，你也讲这个吼，啊，这个卫生真济人，还特别去注意讲子宫的问题，子宫的阵啊，有些物件。

名，伊在造成的卫生的问题。啊，你也讲查甫查某，不管他真济人是因为你打有问题，伊在造成卫生，因为打架。伊咧综合胃酸咧，综合即个胃酸，胃酸是咧消化物件用诶。啊呀，消化物件用好了后，就爱哦，即个咱诶胆汁去改即个综合甲排单条啊。啊，即卖阵你诶胆无好，你诶胆定也好，去检查胆拢无问题呢。结果诶阵我当时讲胆挂掉，内底都胆叫定去啊。讲这这个酒啊，好啥物啊，好不管他啦吼。啊，反正爱注意着即个消化问题，上个重要都爱注意着。那个大，吼，那个大来的生虚弱好啦，吼，也是讲阵生完物件，啊，无这个胃，无应该卫生啦，卫生拢一定爱顺势排单掉啊，啊，既然佮排袂掉，都爱注意着这个问题啊，啊，大多数即嘛胃病的人较少啊，吼，较少啊，较无像较早较侪，因为即卖物件咧食拢较清气，较袂较早讲有一寡乌白物件，食只几大堆食，到尾胃拢无好，啊，过来即卖人嘛较早拢食食免了控制，所以对身体帮助拢总真。好，来感谢大家哈。那你其实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那服务处的病，拢有给人做服务。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大家拢在个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给人做服务。唔再讲真侪人，我、哦、身体不好呢，啊，身体不好都爱顾，唔好空间冷卡了去了。啊，这轮你阿别来顾，讲老师，我今麦教好无哈？我唔知啊啦吼。反正身体是恁的吼，啊，我拢跟您讲啊，真清。错阿别过唔过是恁的代志，爱当互恁考验的讲，一支产品有阿当做二十单，无咧换产品咧，你去看所有的倒一支产品有阿当做二十单，也个会当直接咧做吼，也未讲个阵出问题，阿是安怎？别人的产品拢做偌久都出问题啊，包括电台、电视咧卖物件，倒一个人一支产品有怎卖只久呢？当然是一定要合法，一定要符合到咱的国家的规定的标准啊！搁再来，伫咧遮一定要有迄个效果，男则愿意开钱继续遮继续买，是毋是呢？啊，所以讲甲无效果，你甲想讲，敢有遐济人的阵啊？啊，要搁甲你买，遐济人食啦，讲袂歹，搁买吗？所以讲做物件，得爱做出着良心，做物件得爱做出着合理的当的阵，依赖讲啊，这物件咯真好，会当长期来做照顾的。啊，咱造化当伫这个所在安心啊，伫这个所在甲恁做服务。啊，那产品一概的开发好势啊，难讲远啊！你卖五支产品来钓一支，你都赚钱啊，对不对吼？我讲今仔日我卖五支，我爱钓五支，达支我都爱赚钱。因咱的物件都一定要有效，无效的阵，你伫咧这所在啊，卖人你迄心嘛未安，敢是嘛？所以讲，咱伫咧讲因果的人，咱伫咧卖物件嘛是要因果的问题，所以一定爱卖出，互恁食了有效的，未使讲无效啊，食食。在你咧讲的阵啊，啊都无效果，啊无效果的阵，要啥物人来负责呢？唔则讲个人有命当中，要安那个老师甲你讲，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大家拢在家卡卡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也手机的人会当卡咱现场这支电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啊。咱先休困者，后点钟再搁等甲咱做服务。身体是咱的，咱该考虑好势，唔好困休困，唔好休伤久。啊，咱来困觉讲的阵啊，啊海了阵啊，这边问老师讲敢有效无？这我都唔知呀吼，看个人的福报。

0: 有六千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来，感谢咱遮个好朋友吼，有时啊，我老师服务的那那准备这个，会去进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9，53605499，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就好，真简单吼。好，啊有电话，咱来甲因做服务啦吼。反正阵啊，冇咱等伤久，来你好。
1: 喂，陈。
0: 你好，
1: 是哦，嘿，
0: 来你讲啥问题？
1: 我陈伯忠，
0: 你要问恁啥物人？
1: 问阮翁。
0: 恁翁今年几岁？
1: 53岁。
0: 53岁呢啊，来姓陈嘛吼。
1: 陈伯忠。
0: 啊，伯是哪一个伯？
1: 双伯的伯。
0: 哦，双伯的伯就是一个木字边嘛吼。
1: 一个白嘿。
0: 嘿，过来。
1: 周。
0: 周，真好，我知道嘿，那个什么那个沙洲的洲。
1: 哎，对对对。
0: 哦。来听好清楚啊！吼，第一，这个翁不是无好，翁是真固执，吼，翁是真固执。啊，做代志各方面都是讲看会到的，吼，看会到的。做人比较脚踏实地，但是听清楚吼，因为心静未落来，感觉讲什么代志的时阵啊，想了想多，啊，有时阵伫咧讲话。变做讲吼啊，这个讲会到，会做未到，吼、欸，会做未到、欸，啊，所以这个翁，咱啊只要什么事啊，小提一下，欸、啊，较好者当中，好好跟他的存交谈，就讲真侪代志可以劝退一下，安尼大代志拢总好，唔是无好的翁，只是脾气较不好，欸、啊，只是伫咧讲话，变做甲咱讲，咱伫咧讲的当中较袂合，因为咱是脚踏实地，嗯、啊，伊就是甲咱迄支嘴咧讲咧讲，啊，讲讲讲，啊，刷落去，咱咧讲，伊个是真实，伊唔是无好哦，啊，不好，就是讲做啥物代志，各方面都较进步一下，安尼都会顺遂啊。
1: 啊，
0: 唔过
1: 都听母爱话呢，
0: 听母爱话好啊。我定讲过，我
1: 对，
0: 啊，伊唔是母啊生的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唔是母啊饲的吗？
1: 系啦
0: 系啦，啊听母啊会多一点好。是因为你袂合嘛？系、嗯，对唔对？我无讲足清楚的嘛？是唔是？迄是因老母，唔是恁老母嘛？对唔对？啊，所以恁老母安尼做呐，你嘛体谅伊嘛？对唔对？啊，因老母你敢袂当体谅伊吗？听有无？
1: 听有。
0: 对啊，啊，所以讲，我讲，即卖人上福气就相对爸母嘛，对不对？因老母唔是恁老母吗？恁老母敢唔是因老母吗？啊，所以对好来讲，敢唔是好事吗？啊，只是讲咱的思维，我定讲上天作弄人，甲无同款的思维，无同款的，诶，这个家庭的这个教育各方面。甲你甲做伙，互你成为着未合，成为着因果。人讲，唔是冤家，未当做亲家。了解意思无？
1: 了解。
0: 对唔对？啊，咱别安那去磨合，那是我们的智慧。
1: 嗯。
0: 未使讲硬硬都硬，别安那都安怎啊？唔对甲对，世间无对甲唔对的代志啦。
1: 嗯。
0: 好、哦，只是讲应该甲无应该，咱要哪做，再和这个结合，或者说一切变好，啊，不要去逞强。
1: 哦，
0: 反正啦，吼、哦，逞强你嘛袂赢伊啦，伊硬伊，但讲一条等下套下出硬都硬，咱无法度伊啦。
1: 嗯嗯嗯。
0: 嘿，啊，所以要安怎做？人讲真硬，咱爱较软嘞。
1: 嗯。
0: 爱、啊、是唔是讲相辅相成？所以讲各方面的阵啊，万行书啦吼，反正啊有策划性的，啊有一个计划性的，以什么未来，我都话讲过，卖马上去回答他，好、哦，啊卖马上去刺激他，
1: 嗯，
0: 安尼做这代志就迎刃而解了。
1: 了解
0: 哈、哦，好，阿伯来接哈，好，再见，好，来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嘿，来你讲，你要问什么代志？
2: 我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
2: 林淑官。
0: 你今年几岁啊？
2: 68。
0: 68，是木双木林，属你的属。
2: 你口月间。
0: 你口月间哈、哦，来听清楚啦哈、哦。反正查某人搁较高来讲，嘛是悲哀啦。吼、哦，也是悲哀啦。因为查某人还有查某人的这个本性，的这个个别本性，各方面啊，讲话温柔性，各方面大家要相辅相成。按这按咱讲，咱这是讲，咱查某人较嫩一个，咱才叫做好命啦。 吼、哦，啊，讲、哦、一直讲查甫人无路用，啊，查甫人安怎？啊，查甫人真强出头，啊，大行拢强出头，啊，真高飞，大行拢啊，我咧做，啊，我咧变，我咧创啥物？吼、哦，啊，所以讲要变出头，啊，查甫人变无路用。你听有意思无？吼、
2: 哦，我听。
0: 你讲你作搞，硬要变，按查甫人路用无？对不对？啊，你无路用，你该讲话客气未？啊，未客气，按按啊，无有啥物意思，你甲我讲。
2: 对啦，
0: 对不对？啊，所以，
2: 这是爱问身体。
0: 啊，对，啊，就是我讲的，讲第一来讲的阵啊，你，我先甲你讲，你的人生讲完啦吼。第一，你太过，你想过强势啊，啊，所以在婚姻当中未好啦，吼、哦，啊，你爱较柔软性的，这个家在如何如何啦。
2: 哦，
0: 啊，过来，你的身体上，你本来就带毛病啦，唔是即马才带毛病啦，
2: 嘿，
0: 自炸的有啊啦，吼、哦，啊，有的部分就是讲，该看医生咧，该治疗就治疗，剩咧身体迄个底该疼就爱疼啦，啊，你身体也讲拢唔够，啊，我无爱顾身体，啊，干来要即食药啊，尔，规尾你甲看，安养伊足侪人，足侪人个呀、啊，啊，愈早顾愈有机会。因为真济问题是咱的新陈代谢无好，就讲咱身体无用了后，咱的细胞的离子分散，造成着一寡无好的物件造出来。
2: 好，无好的物件造出来。
0: 对，迄就是讲，咱本身身体气力无够，咱身躯的这个油脂运转，哦，啊，这个代谢不出去。啊，代谢不出去，啊，咱的细胞的阵啊，嘛代谢不出去，爱、啊、变成一种游离子。那每一个细胞内底有八个离子啦，啊，八个离子，你的身体也无用，伊就会走两粒、走三粒、走几粒。啊，你迄、那个即本来有走开了，再落来代谢掉，伊无代谢掉，啊，就伫遐拖，伊的生一寡无好的组织了，啊，就开始一直问题，一直造出来，一直造出来，啊，就遮侪问题，真侪真侪啊。啊，所以人上该好来讲，就讲你的身体用，你的机能好，你的新陈代谢好，你的一寡无好的物件，伊会摆淡掉。安尼讲过什么问题吗？
2: 好、
0: 哦、啊你现在是什么问题
2: 嗯大肠癌、
0: 哦、大肠癌齁、哦、啊你应该没在吃那个叫什么目前往来上学你应该都没在吃
2: 你说他是第二的、
0: 嗯、
2: 我现在比第一、你说吃啥
0: 你应该没在吃往来啦
2: 往来、我啊新鲜我好吃
0: 对啦齁、哦因为往来真来，以我当家你一挂这个大肠的无好的东西，他把它刮掉，刮掉，他就不会长期累积的形成啦。
2: 哦哦
0: 哦，你听有吼、哦？啊，搁再来，你的身体的阵啊，嘛是无够用啦。
2: 对，
0: 对，你的身，我拄啊讲过，你的身体无够用，你的代谢都无好。啊，所以生无好物件，因为亲像营养素以外，当家你内底一寡无好物件，佮代谢单调，重新组织再生新的出来。哦，啊，所以讲，你也讲会食物件，会吸收身体用代谢出来无好物件，就佮摆单调啊。啊，摆单调唔再好，啊，你无摆单调，你是唔讲啊？我干那会准啊？伫咧食药啊呢？啊，遐问题是唔愈来愈严重？
2: 嗯
0: 所以讲身体要好冇撇步，身体也歹冇原因啦。因为出问题，就是我拄啊讲，你身体无够用啊，你的气力提得无够啊，啊你干那
2: 讲讲，
0: 对啊，啊所以我唔知道你本来就病冇啊嘛。
2: 嗯，
0: 我都甲你讲冇，你本来就病冇，你本来就无好啊嘛，啊无好真正物件是咪固是固定诶？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个问题，身即即卖来讲的阵，大行拢是毒呢。你吹出空气嘛毒啊，食水嘛毒啊，大行拢转转毒啊。啊，你的身体抗体也阁无好，再毒的形成掉一个问题呗。
2: 嗯，是。
0: 啊，所以讲，顾身体、新陈代谢好，迄是上该重要的所在。
2: 嗯
0: 应该我拄仔咧讲，你拢听有啊啦。
2: 对
0: 对对，所以讲我是讲白话，讲恁听有诶，再讲较长，啊无简单几句话就解决啦。啊，但是恁真济老大人拢听无，势必我得爱真啊，讲啊，足长足长足长，分析互恁听。好、哦、啊，所以身体要好，啊有撇步，身体啊讲诶阵，将来要食药啊，规要打落海了去啊。
2: 那就是我食的酵素 OK。
0: 嗯，嘿。 你的酵素甲营养素，营养素内底总啦有真侪物件，爱综合你内底的这个吼，机能恢复，食物件吸收，啊，身体得用，心脏有够力，气血行会到位，营养则补会够，抗体则有，啊，你的新陈代谢才会出去。因两项的物米各无同款，因为这个酵素是真侪拢咱的心脏反应。啊，你也真正要做迄个心脏的溃烂，就是爱这个吼营养素。
2: 哦，啊，两项，啊，因为我即摆调病出医了，我可能
0: 先
2: 不做化疗了。我再来考虑下你是爱食多
0: 少。你是咧，不要紧，你甲服务处联络就好，哈。
2: 哦，
0: 安尼啊，对啊，所以讲心情变啊轻松一下，不要那么紧张、哦。所以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咱辛苦会生一寡无好的物件，就新陈代谢无好、嗯，啊，代谢无好，就是、啊，就是身体体力、气力无够，无法当充血，行未到位，啊，行未到位，你到时阵一直坏死、坏死、坏死啊！哎、嗯、呀、啊，哦，安尼清楚啊哈，不要关心、哦，你再跟服务处联络就好了哈。好，
2: 啊、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嘿，收音机先给关起来，好不
2: 好？
0: 好，嗯，来，你讲，嘿，什么问题？嘿，
3: 喂，
0: 什么问题？
3: 我要来问阮查某囝，
0: 查某囝今年几岁？
3: 高大一。
0: 来，姓什么呢？
3: 姓尤。
0: 嘿，过来。
3: 回。
0: 回什么？
3: 草里头倒一个文。
0: 哦，草里头倒一个文章的文。
3: 嘿。
0: 倒一个文，
3: 哎，非常的非啊，搁倒一个文啊呢。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嘿。
3: 啊，搁先
0: 草，草字头，搁一个非常的非，搁一个文，嘿。

0: 宣
1: 布
0: 的
1: 宣，宣布的宣哈，
0: 这
1: 是恁家己喝的还是去改？
0: 啊？
1: 这是恁家己喝还是去改？
0: 无无，阮家己喝的。
1: 恁家己喝的哈，所以代表代表恁这个家本身的比人比较有迄、那个那个那个那一种学历啊，或尝试啊，好比人别人较好啦。啊，所以讲要好命，恁会想做些做些，对不对？
0: 哎，
1: 哦，啊，所以这个查某囝起来了后，就变作在咧讲话创啥物，伊反正会做啦，就较未去考虑到良心的问题啦。
0: 嘿，
1: 哦，啊，都反正我讲了出来就好，啊，我都硬要拗嘛，要拗，安尼嘛要拗，所以讲变作讲无实际啦。
0: 嘿，
1: 哦，啊，人真巧真会，但是都无教育的这个本事去实施，伊都反正真济代志，啊，我熬会过就好，啊，所以讲，你这是大人艰苦，伊啊准过安，迄、那个过埋真艰苦啦。
0: 嘿，
1: 系啊，啊，晓清楚无？哦，所以讲，唔是讲咱真熬，咱就啊拢跳开掉迄因果，要好一个名，跳开因果无啊简单啦。哦，所以讲，这恁的世家未歹，啊，可是造成着伊傲慢，
0: 哎、
1: 嗯，傲慢个高傲，
0: 哎、
1: 嗯，系啊，啊，即马都无法当改变，随在伊就好啊啦，
0: 哎、
1: 嗯，系啊，啊，佫有啥问题？系、嗯、啊，
0: 好，
1: 系啊，都随在伊就好啦，啊，无你敢发多伊嘛？
0: 系、
1: 嗯，系啊，啊，有加安无？
0: 有啊，
1: 有哈、哦，啊，所以结案去变个阵啊，啊，较疏远一个啦，啊，什么代志？
0: 离婚，离婚啦，啊，都安尼，某一挂代志，安尼，安尼。
1: 啊，都我甲你讲过吼，嘴个讲个甲实际无同款啦。
0: 嘿，啊，都看认着我安尼啊。对，
1: 啊，都实际，啊，都反正个阵啊，拢讲拢讲，我底下讲一个问题吼，拢讲别人个不是，家己不是，拢总个阵啊，对个，别人个不是拢唔对个，啊，别人对个嘛，要甲公开变唔对啦。
0: 嘿，我想问讲，伊个身体安尼安尼状况安尼。
1: 才五十几岁尔，身体个阵啊，拢食外口啊，拢个阵无正常个生活，你家想讲身体好啊未啊？对不对？这个这不，这个无正常的人，生活嘛无正常嘛。
0: 系啊。哦，
1: 啊无正常，你身躯的细胞新陈代谢无好，会造成偌济问题。系。所以，这个来，这个去找见的阵啊，等于恁是大人的业，你唔免操心啦。哦，恁家好的，就搁在恁的业。啊，恁的业的阵啊，伊当然都等来找你，无要找啥。
0: 嗯，
1: 对不对？啊，你家嫁出要送个别人业，啊，别人唔接受啊，啊，就阁回转后恁啊。
0: 哦，
1: 所以这因果轮回真恐怖啊！你家即马就感觉会到啊。
0: 啊，
1: 哦，是不是安尼？所以真，所以真侪人无相信，无相信因果啊。哦，啊，你家想讲安尼有因果无？
0: 有。
1: 哦，名是恁好的嘛，对不对？
0: 哎，
1: 你嘛真有本事的人，你唔是无，唔是含慢的人呢？啊、所以我拄啊，甲你讲完啦。人讲，即个讲的嘴讲出来，吼、哦，啊，甲实际你做诶无同。讲别人诶不是，家己诶不是，拢未做检讨。
0: 嗯。
1: 安尼要安怎诶阵啊？结婚要安怎会当套买了？对不对？啊，做当啊是大人当忍让啦，吼、哦。啊，你啊过去人兜，啊，定咧做即个白贼诶代志，安尼即个叫翁甲即个大家大官。敢会即个谅解吗？是不是安尼？系啊，啊，所以讲即个问题，即、這个未解决一啦。
0: 好、
1: 哦，你家本身，哦、你家本身扎落安得好，吼、
0: 哦，
1: 扎落安得啥物事，你尽量卖出头，尽量卖讲丢甲唔丢，伊安怎做，伊有本事家己做，吼、哦，啊，咱来先甲唱大声。有时阵、哦、我定咧甲只老大人讲，伊无爱，咱来先爱。
0: 啊、
1: 哦、哈！哦，伊反正咱明早讲，伊只无钱，变空变变，佮等下提钱，啊，咱啊找一个空棒的阵，甲咱所有钱甲伊甲藏起来，讲啊，他啥物开起啊，啥物开起，即马无钱，啊，无你嘛提等下斗三工一个。
0: 嗯。
1: 哦，反正的阵，咱早伊甲咱偷，咱就先甲偷啊。
0: 哦，
1: 好，安尼是唔得
0: 噶，嗯，安尼来照信，信用卡安尼卡带安尼啊，肯定掉过安尼安。
1: 对啊，啊，所以啊，所以剩遐问题噶用完了，你讲无啊哈，个来阵我嘛无法度啊吼，啊，反正该处理该处理一个嘛，拍拍干净嘛吼，啊，你起码得做迄个照卡讲啊，我剩遮尔吼，啊，该到三工，啊，这个物件处理完了，个来我无要插手啊。

0: 啊无插书你连工啊无钱，你就讲诶，我改到老爸这，我即下无钱，要创啥物欠钱，我你甲讨钱。
1: 我可能啦，那也是无可能的代志。
0: 无，我即
1: 卖担保啊。
0: 哎呀，我甲你讲，你甲讨钱的意思来讲，就是无啊，互你搁改递钱啦。
1: 好好好，
0: 哎，你听无？伊无爱你也先爱啦，伊也未解讨，你也先甲讨啦。
1: 好好
0: 哦，啊，你即马讨钱，伊是咪即马怎你无钱啊？
1: 嗯，
0: 好、哦，啊，无钱，伊即马解提钱提有钱无？
1: 无。
0: 对，啊，无按心理代志就解决啦。
1: 嗯，
0: 好、哦，啊，你也讲个准啦，啊，我够钱，啥物够钱，是咪拄着？人讲是大人，唔甘愿看事实咧艰苦，人讲较济嘛，啉出来。
1: 嗯，
0: 对唔对？啊，啉出来了后会解决未？
1: 那有可能
0: 会改观。对，啊，你即马就家里有关系，保安家到处理你也得好。
1: 好、哦、好，
0: 啊，搁再来，你所谓讲啊，我无啊，我真无钱啊，吼，啊，即马话你也甲我斗三工啊，啊，无我所谓啥无够啊。
1: 好、
0: 嗯，哦，啊，就反正就是哎，时间到偌久甲讨一届，偌久甲讨一届，安尼伊知你无钱，伊未设计你，伊要创啥嘛未去想到你，啊，你甲讨钱的阵啊，伊买干的阵啊，安尼无义无义啊，无钱好你的阵啊，伊讲哎无钱无钱呀，啊无钱的阵啊，安尼要安那生活？
1: 嗯，
0: 反正你家去磨合啦，反正找我见是咱的，咱要安那讲是咱的代志啊，我都甲方法教好你呀。
1: 哦，
0: 记得会记得讲唔好的阵，母啊告别的阵啊，啊方法教好咱，啊咱搁再做了无好势，啊无好势，咱就作悲哀啊啦。
1: 哦，多谢你。
0: 哦，啊，所以讲，什么代志都反正咱拢心软啦。我都话讲过，做事大人的人，
1: 哎呀，都放未落咩？
0: 哎，我头前拢讲啊真清楚啊，是安怎咱来接 BI， 对不对？啊，咱就是讲，啊，咱都改斗三工创方面，啊，咱讲话有时阵讲啊真歹听，爱就受气；啊，咱来讲啊真好听，软土深骨，你有钱，伊就想要倒腾啊。
1: 哦，
0: 好。
1: 好，
0: 怎样哈？好，
1: 谢谢，
0: 谢谢，来，所以讲问题，那咱清楚，咱就知道讲人生当中有足侪问题啊，吼，和咱想未到所在，足侪足侪足侪的哈。啊，但愿大家拢总会当清楚，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大家拢总会当哈，啊，这个家会当平安顺遂，上盖好。来，真好听的歌曲。咱底下来讲，这个依天甲依地就是兄弟呀，吼，来共同做欣赏这个问题。

参拜的记忆，这个老来讲，拢会记得这个真模糊的代志呀，是不是的哈？来，那么来进一下广告啊啦哈。咱的产品大概学了对了对了对哈，反正咱经过设计过的咱的营养素。啊，营养素，咱已经二十担啊，大家食个浸啊来，你该感觉安怎？所以讲，登记伫咧食的人真济，卖讲要治病哦，听好清楚，伊是调整着咱的体力甲血力，调整咱的机能，食物件会吸收，咱的身体自然的养健，辛苦遮济问题，伊都甲你调整好好吼、哦。啊，所以伫咧食爱靠耐性耐心咧，啊，要食一盒两盒特别好的人，咱就规矩卖食。因为一年病三年药，就讲一年退化，爱用三年的时间去补啊！啊，你已经退化偌久啊？所以讲，今啊，你都登记加过咧，都无唔对啊！所以讲，食较老，你嘛是赶快个爬爬走、溜溜去啊！啊，你也唔过，你车咧开来一直无去，啊，问题一行一行一直到位，啊，你干那一直换一直换，爱滴加油爱滴加油啊！但是伫咧食咱的冒水营养素的人，药啊，你赶快爱加咧食，吼、哦，赶快。家里吃啊，所以讲，咱的体力、体力哪有？你辛苦的循环哪好？营养上的价位，你的身体自然你会发觉一个，有影哪好？啊，哪用啊？所以讲，咱的这个冒水营养素，甲别人营养素无同款的所在，咱吃一行尔，规身躯拢该做调整，你家己咧吃。你就知道诶，那个冇好，那个冇好哈，那个跟亏得太大的关系啊！啊，所以咱的冒水营养素是咱的天然植物落去做的，内底无含任何的不法的物件。咱啊怀疑个体质检查拢总未要紧啦吼！啊，你啊伫咧食的当中吼，无、哦、这个副作用，你食多食少，食少无好呢啊！啊，所以讲身体你家己安怎啊？要食偌济，咱家己爱食都无唔对啊啦吼！啊，所以咱的冒水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100粒，160克哦。啊，咱平常时啊，讲较少年做保养5粒都会使一啦。你讲啊，我问题足济呢，没有关系。6粒、7粒、8粒、10粒不要紧，因为食少无感觉。啊，食到迄个量在迄个感觉，是不是呢？吼、哦，啊，一盒内底吼是100粒，2800哦，2盒4000块。你家买10000块，个盒伊会送你一盒。咱外口药房，咱无可能买。咱唔好想讲啊，我个。他唔知买有无吼，无得买吼、哦。你只有卡咧服务处的专线，家讲才有。这是咱家开发的，药厂帮咱做代工，迄原物料是咱家栽种的，那唔免去共买原物料。所以讲，那唔再讲这段的时间唔免起价，咱共阮派过范围就好啊啦吼、哦。啊，反正服务处的电话卡过去，讲我要治这个营养素，想说家你的身体问我清楚，想说家你的过程问我清楚。啊，食啦感觉安怎，嘛是一个回电。为一甲你做解说，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保果酵素哦。下面个酵素，酵素个咧加无加无来对，你敢知讲咱这个花青素哦，跟百里如醇啊，咱食了巴肚来对未吸收啊，啊未吸收要安怎？啊，别去修，咱都爱滴个啊靠！用这个加不改发加，所以这个咧酵素，吼、哦，个酵素唔是酵母菌，恁真侪伫咧食。

酵素或者酵母菌啦吼，啊是咧消化你巴肚内底物件，啊咱这落巴肚内底，你身躯无只个加热，所以到尾啊，咱就甲做放伫外口吼，放伫外口的阵，该发加好了后，你食落巴肚内底直接吸收，效果特别紧特别紧吼，啊所以讲，等下你规个拢种钙化、拢反定的部分，伫咧食的阵啊，你会发觉就讲，有影呢，啊遐咧喘嘛，叫做顺呢，啊咧行嘛，叫做顺呢，大汗叫做顺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吼，有好有无，大家学了对个啦吼。啊，唔则讲这个物件啊嘛真贵，啊嘛真好用啊。啊，所以讲，咱的这个桂花加包括酵素一节套是3000块，3000块。咱目前够上咱一罐花酵液吼。啊，所以讲的阵啊，真济问题，哪个身体就无问题。所以有时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啊好，咱的茂穗营养素拢总好。咱自头到尾，干咱卖两行尔，啊，都我当做20单啊吼。啊，所以讲，咱有需要的人，点来记好条，0800-55-55-789，0800-55-55-789。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甲暗时啊8点，逐工拢会使甲卡吼。讲我要伫这个叫阵啊，啊茂穗营养素吼、哦，要食咱的身躯体力开来，规身躯的老化退化的问题，要做调理的，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得规身躯遐顶遐顶遐顶的阵啊，啊规个要软化，要这个抗氧化。这是靠咱的桂花加八果酵素的无唔对啊！吼，也可以讲靠咱的0800-55-55-789，也是咱现场的电话拢会通啊！吼，好，以上是广告，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上盖新的林山的歌曲，吼，一生的情缘，唔知好听歹听，唔知啊，来共同做欣赏。

0: 上届新的歌曲，好听歹听唔知呀。哦，啊，反正个阵啊，阿咱有机会都放互咱听。哦，来感谢大家哈。阿咱有些老师服务的那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啦哈。啊，反正身体问题咱有了解哈。啊，要安怎过，不要紧，服务处的电话，咱卡卡过去，卡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啊，卡叔啊，你拿手机的人，你买单卡咱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9，0553605499。这个是咱伫咧做节目，伫咱现场，啊，咱来做耍了后，就是咱伫咧服务处，吼、哦，这个电话赶快服务人员咧甲咱接。哎、啊，其实咱来讲个阵啊，哦，每一讲个阵啊，要问些个这个身体问题、产品的问题、种种的问题，叫会拢总好啦，吼、哦。啊，食了感觉安怎？唔是食食就好，你也感觉多一滴啊，你拢会当个做询问。啊，咱因为这个物件是天然。物件食多食少，吼、哦，食多拢对身体无副作用，啊，食少是较无效。所以讲，每一个人咱拢该爱知爱食，阿袂安怎食啦。所以讲，快乐体能，你得爱靠着这个营养素啊。啊，真济人三高啦，吼、哦，高血压、真高真高这啊，吼、哦，真正真危险吼。啊，肝起起落落，肝袂落来这，吼、哦，变作讲爱细里啊，无准啊。这个对腰子的伤害嘛真大，真侪这个腰子啊，讲顾无好势，啊你水腰就减袂落来，啊你啊腰子顾无好势，啊毒素啊就排不出去，啊记得腰子无药好食。嗯，油脂，人咧卖你油脂油啊，多无油啊好食吼、哦，包括目睭嘛无油啊好食，你莫想要食目睭诶吼，迄拢总爱靠你诶气血咧，准去活化，你诶气力有够，你气血则行诶到位，啊行诶到位，伊在自我做修补。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来，你
1: 好，我问我先生，
0: 林先生今年几岁？
1: 71岁。
0: 哎，来姓什么呢？
1: 姓李，墨子李。
0: 再来呢？
1: 姓法姓。
0: 姓法的姓。
1: 哎，亚洲的洲。
0: 哦，好，亚洲的洲哈。
1: 哎、哦，
0: 听好清楚哈、
1: 哦。好。
0: 既然给戒掉了啦，哈、哦，好、哦，既然给戒掉了啦，好、哦，什么事只要卖受气，拢是好事啦。
1: 哎，
0: 你听好无？卖受气拢是好事啦。尽量卖插书，家己的船会当存的，存底存一挂。啊，存的咱讲也袂听啦。
1: 哦、
0: 啊，都随在伊就好。安尼都一个过平静就好啊。
1: 安尼啊。
0: 平静就好啊。啊，咱家本身后部小老一个。
1: 系。
0: 哦，啊，袂讲着你讲嘛。啊。
1: 嗯。我。
0: 公里啊，
1: 做
0: 做伊个。对啊，所以你都无阿能讲，啊唔则讲真济事，咱爱留啊，保守存一下，吼、哦欸、啊，唔免去跟他吵，唔免去听阿济啊，啊反正伊也讲得出来就好啊，啊无一定做得到，吼、哦、啊所以咱爱家己较自私者就无唔对啊啦，吼、哦、啊该做。
1: 某方面伊。
0: 嗯，
1: 伊
0: 爱损坏伊啊。嗯，啊，无可能的代志啊！你无比较碰风啊。
1: 啊，对啦，我拢做代志，拢讲会搞都做会搞高兴啦。
0: 对，啊，伊做讲搞咁做会搞吗？
1: 伊较暖心。
0: 啊，对，啊是唔较碰风了就无叮当啊。
1: 哎，啊，我最主要嘛爱问伊身体啦。
0: 嗯，啊，身体的问题70几岁无顾啊，吼，无顾的阵啊，啊个本身地讲，有时候生活作息较无正常的人，食老来拢问题较济啦。
1: 啊，没有。
0: 有啊，所以讲营养素经过就无唔对啊。第一，一旦甲一寡无好的排单掉，过来咱的细胞会当个阵恶化，心脏到咱新陈代谢会好。咱心脏到咱气血行会到，伊就当甲一寡即无好物件，带新陈代谢排出去， 哦，啊，你也讲伫这个叫阵啊，咱咧讲讲腰肌的部分，就包括着咱一寡膀胱的问题，遐个问题一大堆会造成着，吼、哦、啊，一寡迄嘛是代谢问题，迄就变作讲心脏伤定、血管伤定，啊，造成了气血行未到位，腰肌会变无好，迄就是啥物问题？迄就是因迄个叫叫酵素的问题。
1: 一般性有糖油甲迄啰酸酸甘油脂，
0: 对啊，
1: 但是退休了等于山顶家己抓地哦，阿蒙索有降落
0: 啊，对啊，
1: 有较好啊，但是我正被问老师意思讲，
0: 嗯，
1: 亲像阮这种年纪是食多一个，食营养素对阮较有帮助。
0: 营养素是保持着咱的体力，咱的细胞的一寡代谢吼，会当正常食物件吸收。啊，即卖我是咧真济人拢总血压很高，迄个咧钙化碘的部分啊，啊碘的部分一定要花青素吧？
1: 哦，骨花青素。
0: 嘿，对，两种无同款的意思吧？因为你也讲的阵，咱血友食伤侪是，咱的这个血管、心脏拢反定啊。啊，就变作心律不整啦，好啦吼，心脏肥大好啦吼，也是心脏无啦，种种问题，啊，血色的血管做细条的，啊，有真侪人较严重的，迄、那个叫目睭的阵啊，老花，不管是一礼拜出吹两三届这個，吼、哦，啊，这个包括就讲真侪人的阵啊，咱本身下晡尿尿三个没清潮，各方面，迄、那个讲排未出去，啊，有真侪人的阵啊，啊，就放未出去，种种问题，迄就是钙化的问题。
1: 哦，哎，
0: 都
1: 花青素跟营养素两
0: 项。哎，对啊，食老这两项啊，够会调，啥毛病拢
1: 都没
0: 有。
1: 嗯。哦，哎，那青素两项合在。
0: 嗯。
1: 那一个月。
0: 嗯。
1: 一个人那食一个月两项爱偌济
0: 钱？
1: 因为即马退休，无趁钱，经济也不是很好。
0: 对啦，所以你问好不错，好吧？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
2: 喂。
0: 哎。今天为什么有时间？
2: 啊？
0: 嗯，
2: 我后面来问我查囝。
0: 查囝几岁咯？
2: 51岁。
0: 51岁呢？来姓什么呢？
2: 姓陈。
0: 过来。
2: 小路。
0: 塑料小，过来。
2: 哎 ，Ken， 亲亲我，我的 Ken。
0: 好 ，Ken， 好。
2: 哎，
0: 来，你听我清楚哈。
2: 哦。
0: 你敢知讲，干来要对人好，啊人对咱好，咱拢忍耐；啊干来过家，啊这个家过家安呢，啊人讲啥物，咱拢爱忍耐。这款的阵啊，放未开叫做心痛。
2: 哦
0: 哦，心痛啦吼。啊，看会开讲啊，不要紧啦，凊彩随在伊，啊咱都家过好就好，啊都卖心痛，安尼个就好啦。
2: 哦、啊，嗯，个买，即卖会愈来愈好无？
0: 好多我讲过，卖心痛就会好了啊。
2: 哦，
0: 对不对？啊，无咱付出遮济啊，敢付出无够济吗？
2: 哎、
0: 啊，对不对？对人敢无够好吗？是大人教养提起用啊，啊，达行啊对人好，达行啊对人好，伊倒一项无对人好，倒一项无牺牲诶。
2: 哎呀，
0: 啊，嗯，对不对？啊，都啥物代志，咱牺牲袂要紧，啊，卖心痛就好了。
2: 好。
0: 哦，卖心痛，就讲我做做，你假讲出来，我系感觉讲个咯，就讲不争啦，卖争啦，
2: 有啦，
0: 卖争也做呢，啊，都反正命都是安呢，啊命都是安呢，啊都是安呢，都无代志啊。
2: 哦，
0: 哦，啊人讲啥物，啊不要紧啊，啊嘛是爱做啊，
2: 欸、
0: 对不对？啊，佮做好就好，啊人讲歹听，啊咱嘛当作讲，啊迄就是咱有问题，咱来做检讨啊。
2: 哦，
0: 因恁早间算真乖真好个囡仔啦。
2: 啊，真系那颠覆的。

0: 哎呀，啊唔知，
1: 我无啥爱讲因家的代志。
0: 对，啊我唔知家己讲恁的家教算好，啊真顾家，但真好，啊嘛不爱讲红听，啊都较忍安尼，啊都较心疼尔啦。哦，忍掉了心疼未？
1: 哎呦，心会疼。
0: 有啊，啊所以讲无问题啦，哈、哦。哎，系啦哈，好，再见，来你好。
2: 老师你好，
0: 来，什么问题？
2: 我吃的营养素骨头未歹，
0: 当然嘛未歹。
2: 我今麦要过来叫你讲两啊四千块哩。
0: 对啊。
2: 对哇、啊，你什么时间给我转过来，拢无要紧。
0: 你卡好不出
2: 的。老师我来讲吼，我那一个心情拢未清呢。
0: 未清的阵，就是因为无想过用的关系啦。想过用，想过好命
2: 关系。老师，我一个心拢未清啊，要安怎？
0: 安尼未要紧啊，啊，反正较无用就好啊，较无用就清啊。
2: 哦，你哦。
0: 系啊，
2: 啊无用就清哦。
0: 对啊，无用，大家底下乌白想，当然嘛未清。
2: 就是啊，你老师我给讲哦，我就是去运动啊，去实在一个查甫的吼，就是拢会想伊呢。
0: 好啦，未要紧啦，反正。
2: 这边做这较慢的过去未？
0: 唔知。你问我这无作用。
2: 作用哦，
0: 无作用哈，
2: 无作用，一时中间想好开哦。
0: 我唔系想开嘛，无啊，个人代志啦，个人业障，拄到迄款业障嘅人。
2: 你讲一时业障，我搞就过去恁。
0: 你唔看搞未？
2: 你
0: 唔看搞，你唔看三星，三星在心听，三星嘅阵心听就唔再会甲看破。
2: 哦，你哦，假如我叫两阿四千块啦，
0: 你看你好不熟啊，讲啦哈。
2: 跟你讲不是同款，
0: 跟我讲不好，我无资料哈。好，谢谢你，好。哎，所以讲人生的当中吼，有这些问题，一旦好，咱尽量做啦哈。来，你好，你好，来，嘿，你好，你好，
3: 我老公
0: 嘿是
3: 啊，
0: 你的什么物件傻傻叫哈？
3: 电脑
0: 关掉。嘿，无按沙沙叫听无，系啊。
3: 关。
0: 来哈。
3: 喂。
0: 嘿，来好，来你讲，什么代志？
3: 我要请教这个吴老师。
0: 我得了，你问你要请教你什么人啦、啊？
3: 我85岁，过寿五。
0: 你今年85岁啦，哈。
3: 嘿。
0: 嘿，过寿五啦，哈。来听好势啦，哈。人讲的阵快乐就是我的命啦，吼、哦、啊唔快乐的阵啊，啊干那一日干唔得，讲人唔对，干一日干想人唔对，干那安尼也唔白使，讲安尼人也唔听，啊干那硬伫心肝内底，啊去做事做事，啊你艰苦，啊食到85啊，迄、那个心也阁未开，也阁伫咧想过去，所以歹命就是你的命。
3: 哦，对啊，就一个后生。当
0: 去当
3: 警察
0: 走去
3: 啊，所以
0: 嘛
3: 拢心肝嘛拢
0: 定。啊，我就甲你讲，你自少年甲即马来讲，人叫做歹命啦。啊，歹命是你的心，迄、那个心真歹啦，拢互你想遐有诶无，伫遐硬伫遐怨叹，讲未听着气，啊气着硬，啊硬着受气安尼啊。啊，所以今仔食到85，唔是讲你诶岁数则长，唔是你真好命，就是因为你也看未开，是因为你本身诶命真无好，真业啦。
3: 哦，
0: 你听有无？
3: 哦，啊，我真哦。拢会
0: 病，安尼
3: 喘
0: 大气
3: 些
0: 呐。身体爱顾，85无顾，剩咧毛病，逐项都走出来啦。
3: 哦，
0: 啊，干来要食西药的人，到尾也转转来软卡的啦。
3: 我无咧食西药啦。
0: 啊，所以讲有顾、有顾才有机会，无顾无机会啦。
3: 讲话安尼，家己后生。
0: 啊，我都跟你讲，一世人当中，比如你艰苦、你硬、你怨叹的呀，我跟你讲，歹命就是你的命。因为你第一真鸡婆，你第一来讲鸡婆了后阵，啊，搁再给人讲，我做安尼无功无劳，所以你就赢，啊赢就怨叹，啊怨叹讲话就无好听，啊无好听就得失足侪人个呀，听有无？
3: 啊，
0: 我讲都听唔对。
3: 我
0: 总
3: 是要问，讲我拢会喘大气
0: 安尼。喘大气就是去看医生啊，吼、哦、啊，反正你会做，心脏一定无够力个呀。哦，啊，你也讲唔看医生，都罔喘就好啊。
3: 哦，
0: 那对唔对？系啊。
3: 啊。
0: 哦，啊，反正甲你讲，啊，这个营养素罔食，罔提升有力的阵啊，啊，心脏有力，啊，心脏啊白掉咧，啊，咱的心脏有力的阵，啊，规个在解决啦、啊。 啊，你也

0: 刚才要吃药的时候，你就心脏这样，你说我没在吃药，没吃药退化来说也是这样啊。啊，是啊，哦，
1: 好
0: 好，哦，好啊，没事了，哦，好，来，所以说种种问题都很好啦，哦，啊，大家都总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身体不够，吃老转转软卡，身体不够，软卡的时候就感觉真悲哀啊，啊，不要说治病，治病的时候就是医生的事情，不要说艰苦就破病，啊，只吃药啊，吃药后做控制，让你不知道艰苦而已，啊，整个软卡下去之后，安养院一个多少钱，你想就好啦，哦，啊，每一个人，大家都总好，哦，都总好，反正身体够勇敢，才有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好的命运啊！啊，身体也唔够，底下嗨嗨嗨嗨，嘛是无路用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在咱的节目当中，你家想讲，这个两项产品有我当卖二十单，你家想讲啊，这个物件经过偌侪考验。经过偌济人买去了，因到家家孙孙啦，啊，有朋友啥阵会甲提化验么？一定会，吼，哦，一定这款人有啦，吼，哦。啊，搁再来经过咱卫生局的阵啦，啊，伫咧大草伊嘛是甲你提做化验嘛，啊，有我当生存二十当伫只，搁我当伫只咧做。第一来讲，就是有遮济人登记你的个身体啊，他说话不好，伊敢要去做吗？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你食咱产品的当中，大家拢总食啊真好，所以讲咱的物件拢是家己的，咱唔是去用挂药啊来卖，听清楚吼，咱的物件是家栽种了后，有请帮咱做代工的。有真济人讲啊，我伫网络内找无啊，找这间公司内底内无这支产品。你安尼你就清楚啊啦吼，伊是甲我代工的，啊唔是因的产品，因袂当挂伫伊的顶管呐，伊是收我的代工费，伊是帮我上检验了后，然后在即个吼申请到即个制作，啊申请到即个广告，咱早上都直接做广告呢，啊但早上即个所在阵啊，啊卖咱的产品啊，所以讲咱的产品是经过国家的规定的合法的合法的物件。唔免伫咧想讲啊，这个物件唔知安怎无，你家己想就好。经过二十冬的这段时间，几个总统过呀吼，啊，伫这个中间，你的物件无合法的阵，有我当伫遮卖无，有我当跳过调岗的阵啊，啊，这检验的问题无，有人检举的问题无，所以讲真济代志的阵啊，拢总是爱经过这个吼，啊，检验过，你免想遐济啦吼，啊，所以讲今仔日也无效的物件，三礼拜、两礼拜你要换新的，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啊，咱的物件真简单嘛，真侪人问讲，哎，老师啊，啊，你都唔免换产品，你做生意啊，讲实话，我做无生意，我的物件是食有效的物件呢，唔是食无效的呢，啊，所以讲食有效，伊就继续食，是安怎我做无生意呢？我嘛免伫爱里吹里吹嘛，对不对吼？啊，搁再来，我的物件是经过着咱的国家的认定的，国家的这个吼，啊，这个检验拢总通过物件，啊，所以讲咱的物件既然甲拢总通过着。国家的这个检验规定，咱的物件敢有迄个无好物件吗？唔再讲要做要食咱的物件的人，第一就是要有耐心加耐心嘛。啊，食个起码大家拢欢喜无？唔再讲有机会在咱的节目当中，大家共同的做呐。啊，来个这个身体够勇敢，上加要紧呐。啊，无看到遐人啊，嗨嗨嗨嗨的做呐。有时阵食老啊，底下嗨哦，真艰苦啦吼。啊，无够勇敢。啊，海啊，到尾啊，被海损伤去安养院，真正真排过日子啊！吼，人的人生当中，伫上界未记哩，一直咧想要未记，就是未记啥物人，咱家己上界亲的人哦，啊，当中一直也准啊犯了迄人，所以到尾也准啊，拢未认真的时，哎，故在是人生快乐的时阵啦！吼，啊，讲的准，一个会认真伫咧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啊，到尾啊，你都未想啊嘛，是不是咧？吼，啊，唔则讲。这个营养素的阵啊，会当好遮济人的阵啊，啊伫咧卖行当中，佫会当拍拍照，啊伫迄个开了天，你无去的阵啊，啊即卖当安尼阵啊，足欢喜的伫咧行。所以讲，规身躯的问题，你敢捌听你讲食一项呢？规身躯拢总好咧吼，唔则讲靠着咱的这个吼啊，身躯的这个气血的阵啊，甲咱团上的营养的阵去做修补啊，唔是讲你食到多补。

无法度啦吼。啊，所以讲规身躯你欠的物件，爱靠着咱的这个心肺梗的村啊，来个咧做穿上，所以心脏开了，体力一定要有够啦，才上个高位啊吼。啊，过来包括着这个家属部分的村，咱定来讲，啊，你本身这个身体的村啊，啊，只虚弱，啊，只虚弱的村，心脏暗动动的村啊，暗动动，你搁再开了体力又等啊，心脏嘛上未开啊，迄个咧钙化反定去啊吼，医生讲这老化，啊，老化问题要安怎？变作讲，一日干拢喘未起来啦，啊无大细心率不整啦吼，啊无心脏肥大啦吼，啊所以讲，啊在心脏跳高紧的紧了了要戆伊啊，啊肺管的一条啊，今日阵啊高血压、肌高不下，啊做烦恼中风的啊，所以三高的问题阵啊，这就是爱靠着啥物，靠着这个吼啊，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能去抗氧化啊，啊所以你伫咧这个当中，你发觉就讲，安内才好用，加一套呢。好个的造出来呢，当然嘛好个造出来，还是经过的话，靠发加好的呢。啊，所以你家来讲是食成品，成品的呢，所以讲经过三档的发加。和三档的发价，用个十二只加好的阵啊，你个想讲这个物件效果有好啊，无好啊？唔再讲真正人讲药剂真歹呢，当然药剂嘛真歹，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药剂真歹，对你的气力提得无够，气血降未到药剂的所在啊。啊，所以药剂也歹，唔是食药的阵啊，药剂都一定歹，唔是安尼吼。你的心肺梗啊无够来，心脏无够好塞起来吼，气血降到药剂去所在，或者药剂的功能提升了，有气的阵对当。推动有这个肺的准备当上营养，企业行到位，油脂就开始旁叮当，你油脂功能就好，你的代谢排毒各方面移动中就好啊。啊，无真正人讲啊，都放尿小腾腾啦，放未出来啊，种种的问题啊，到尾是安怎的准啊？啊，这个叫膀胱癌遮济，干什么癌遮济？迄拢总是积伫迄个所在排未出去的关系啊。啊，唔再讲要顾身体，有真济方法啦吼。啊，咱来讲健海钱的，啊，咱都无法多西药方。吃就好啦吼，啊！你也讲，我吃了足惊出问题，要安怎啊？都忙叫忙吃，啊！身体甲顾好用件，有钱无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咱的嘛。伊讲啊，我无钱好买呢，啊，无钱好买的阵啊，啊，就等嘛，等下当时，等下咱有钱的阵啊，身体未堪之嘞，啊，未堪之嘞，去到安阳一个月遐济钱，啊，无钱要安怎啊？吼，啊，嘛是爱去呢，对不对？啊，今麦一个月开点么钱，啊，就无钱嘅，啊，今麦去到迄个所在。阿、啊、妈是爱钱有烦恼，做烦恼的哈。好啦，老师要下班啦了哈。每一礼拜礼拜日要照做节目，那么听咱节目爱听咱礼拜日啦哈。赶快这个时间，咱来做咱节目。所以讲，伫这所在要下班啦。咱服务处的专线加记号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他说我拿手机的人，你会当咱卡咱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9，0553605499，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老师要下班啦，伫这个所在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6000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春香五经过，红一方的歌声。

在大陆河南一带吼，因为流传男女双方要结婚的时阵，在男方会去女方引导来跟嫁妆，另外嘛有查某这边将嫁妆跟去查甫那边，这两种无同款的发嫁妆的形式。男方这边去女方的厝内跟嫁妆，拢是甲上过礼结合到阵。安尼什么是过礼？过礼，这讲的都是在古早的婚俗，查甫那是在娘亲之前向女方送的一个礼品，俗称过礼。

新郎去新娘那边的时候，会将新娘要化妆所用的各种的物品，参像新娘衫，也有花粉，到底用礼盒跟来。回去的时候，才够将嫁妆给跟走，将嫁妆面顶的首饰也到底给提走。新娘装嫁妆的箱啊，来到新郎引导，就会被打开。这个时

爸啦，甲厝内兄弟会将这箱啊给拍开，甲内底物件一项一项拎出来看，这种习俗俗称翻箱底冰箱啊底。这女方跟嫁妆的队伍是由这较稳重的人来带头，到新郎因到了后，这新郎因这边吼爱来交代因，第要回去的时阵。这新郎这边爱搁送一挂红包加食品，得食饱了后，新娘这边的人就爱将箱啊来拍开，将嫁妆一一来交代明白。同时嘛爱甲厝边隔壁电视因嫁妆的内容，这都是亮嫁妆。等到新娘这边的人要回去啊，提首饰的人就要跟新娘的大家官来休息，并且说一句小女不懂事请多担待，这些客气话东西也要将首饰给留下来。另外在台流的山东省黄县还有泰安这些地方，嫁妆是在新娘要出嫁前一天由这新郎那边的人来跟的，这天男婆那边要、派几个人带一些礼物去新娘引导来跟嫁妆，依照着风俗，新郎那边的人来跟嫁妆的时候，要给那位男孩子应该要闪开，不应该跟大家官那边的人来见面。另外在大陆的山东省高密一带，在男方来跟嫁妆的时候，女方就要派出查某囡仔的阿嫂，甲伊两个小弟陪婚的人，带去新郎引导。阿嫂的责任就是甲伊的大家交代明白，嫁妆藏的时阵应该注意的代志。两个小弟内底有一个是被称作阿嫁妆的，另外是被称作挂门帘的，负责将嫁妆真平安来公告。新郎引导，并且爱甲新娘房的门帘来给挂好。

0: 汤头芒，
1: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灌气汤，应该食卡，买应该食补，个袂甜，食着个无负担。芝麻和枣糕，那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个真芳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又不甜，吃到又很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里面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汤每天拿来减，精神好，气色好。我们的元气汤所用的是黄芪里面的白芪，还有冬心，还有玫瑰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有100公克，一包同样也是300块，每一粒元气汤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很久的国外省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拿出来减润喉、心丁止咳，冒吃到诺丽果的营养。喉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也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也有水奶糕，每天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我们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酒酒浓煮，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一个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定定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起，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若是皮肤干，搁有细条条纹。阿玛卡暗点，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后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元。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又过到荔枝端出来季节啦。台湾真正是吼水果王国、水果王国，那是荔枝出产的季节一个搞。真侪人除了家己食之外，也过会特别吼空运，吼国外亲朋好友，尤其是玉荷包、三娘酒、芥小馆。不过大家嘛是拢真介意。最近就有一件新闻，讲一位阿嬷特别爱食荔枝，因厝内人吼为着要孝敬伊老大人，所以每天轮流买荔枝请伊食。结果阿嬷吼每天食一罐荔枝，血糖煞来升高，最后昏迷送病院。营养师就会讲，食荔枝有三项代志袂用做。第一项就是千万唔好空腹来食荔枝。荔枝所含的糖分真高，那是空腹来食，会刺激咱胰岛素分泌上过多，吼血中的葡萄糖大量来落降。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真容易就会出现着低血糖、无力，还有老青瓜这些状况。第二项代志就是一概唔好食上过多的代志，尤其是糖尿病、高血脂，还有会控制糖分的人，更加爱注意分量。片面血糖管管格格，建议一家食五六粒就好啊。另外就是唔好去食无色的荔枝，较未去影响到咱的血糖。其实荔枝除了是糖分较高之外，伊嘛是一种真营养的水果，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会用保护细胞、修复组织。另外荔枝伊有丰富的有机酸，亲像柠檬酸、精氨酸，也有色氨酸加氨基酸。应该提管新丁代谢。另外荔枝也有丰富的钾，帮助舒缓紧张焦虑，

咱逐天来吃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得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得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蔬菜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爬山路岭，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炒、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另外公司家毛欧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是下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若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六月风台，七月水灾。
1: 有一句俗语讲叫做“食饭四公公成，做事等三晚行”，就是食饭的时阵就敢那武将四公，遐尼啊勇敢啊，做事的时阵就参像等三晚行，动作真慢。对比有一个人好吃懒做，要食袂偷谈，这四公吼是东调的人。第16岁时阵，因为怕死点点欺负诺贝尔的派人天主府，所以人家称呼伊叫做通城后。但是因为伊这种见义勇为的个性，嘛为伊的一生带来真多灾难。听讲伊是四顶山的后世，不过这事实上，四公加四顶山，这拢是人编的，并无正是有这两人。但上伊是福建的泉州人，伊。本名叫做陈碧清，因为伊在厝内是排行在第三，所以人称作陈三。有一天，陈三上夜阿嫂去江南，半路住在潮州的一间客栈。这天拄啊是元宵灯节，路的真闹热。陈三甲伊的书童上街去赏灯，拄到一位真水的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却是无老。

看名。第五月做前一天，但衫经过雕酒的时阵，又过第六月等到迄名女主顶楼欣赏风景。第二天，但衫向一名外间师傅来探听消息，才知伊是雕酒富贵人家黄九龙的千金黄五娘。可惜早了配合一个要吃无讨趁的查甫的。但衫听了后，心内是感觉非常的感慨，但是嘛，无可奈何。这个时阵，这外镜师傅吼帮伊想一个计策，好等三对伊学外镜，借着着去五家外镜机会来打破一个计得连城的宝镜。然后跟伊讲，辛苦拢无钱，卫生为奴。等三伊照着计划，在五家做三年的长工，得到亲近五娘的机会，两个人后第三更半暝到阵道里。五家，但三个五娘私奔了后，被官府抓到定罪。最后在但三阿兄出面调解之下，幽精灵终成冠宿。中国真早已经就有镜，但是跟现在用的是不同款的，已经是青铜做的镜，只要把青铜的表面抹加金光，用的反射光线。卖个旧人，但因为这车档在空气内底吼，真容易氧化。当镜用久了后，伊表面会变干呢，灰蒙蒙、未清，所以就抹镜这个职业出来。抹镜是较油的工课，就参照抹刀的师傅，必须要有耐心，才能抹出真光的旧人的镜。就参照即马有修理沙滩、玻璃需求。在迄阵的街头巷尾，嘛经常会用听到“哇镜哇镜”的话声。

拢千余家串烧好香红的酒。公司家冇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个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吃着较重口味，马尾吃荤，马尾啉烧酒，尤其今麦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有感觉无？这热人那是一个搞，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加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不要你打打。各边瓶瓶罐罐一罐就搞定，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提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尤其是抹珍珠霜了后，那翕相，这肤色、皮肤色水加真水，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暖暖八卦山，
1: 天气热，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但是医生就会讲，如果补充水分，那补充唔对，不但无法度解渴，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因为咱身体老化，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要包括钠、钾、镁加电解质，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一个身体的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拢是真有关系。所以讲，掉刷不一定是发烧、奋斗尔，有时问题有可能嘛是出现的电解质失衡。咱体内钠离子、钾离子伤过低的时阵，就会出现着头壳晕、冰白、心悸，甚至意识的乱去，一个心律不整。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口渴、嘴干，也有疲劳，这常常看到的现象，嘛有几个啊，咱较无去感觉的脱水的现象。那些当较早来发觉，莫的卡也个用个片面热伤害甲掉刷，亲像嘴臭变严重，也是皮肤干燥、面红，也有肌肉旧筋。另外嘛有发烧、胃管现象。也有特别要吃甜的物件，在脱水的时阵，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所以就会突然想要吃甜的物件，也是高热量的食物。另外，在电解质失衡的时阵，有可能会出现着头壳晕、精神混乱，也有走路袂稳这种情况。所以，在热人补充水分，爱少量多次，一概啉一束啊。爱加啉几届啊！莫等嘴干才来啉，老颈椎干的时阵，不止就要来补啉水，补充水分，嘛就要来补充电解质。尤其是老大人的尤其功能较差，也够慢性病患，更加爱特别注意。继续安排这首歌是张明的《好》。

现在大家使用三C的产品，这时间啊实在是太长了，时间啊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保养就很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两球爱真好吞，阿妈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冒往来酵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酵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また引き上げ船が帰ってきたのに、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いる。愛しごま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母。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都很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的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和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将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寡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三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够吃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凯利号不定位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夜雨，
1: 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点点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食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食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

0: 稀有的比例，也是最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
1: 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吃里面有60粒 ,1680 块，一次拿2盒，优惠价3000块。若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 2307-0611 2307-0611， 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 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有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个有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我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海洋的波浪，汹汹来拍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市井大西港。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

0: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
1: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0: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这个爱吃牛排的人呢都知道啊，这个牛排分好多种啊，有分神户牛排呀，有分什么剔骨牛排呀，啊剔蹦啊，又有分什么菲力牛排呀等等等等的。那么当然啊，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神户牛排呢就是最高级的牛排啊。这个关于牛的这个神户牛排的这个牛的故事呢，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传说呀？今天节目当中呢，赵燕就要跟您谈谈这个关于牛的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待会呢节目当中再跟朋友您聊聊。节目的继续，我们再先请朋友您听歌，紧接着呢再为您介绍神户牛排，感谢您。节目继续，我们请朋友您听这首歌曲，这是林淑娟为朋友带来的《相思夜夜深》。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顶级的就是神户牛排了。接着呢，这赵燕就要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这个牛户神牌的故事。哎，怎么讲牛户神牌呢？说错了，是神户牛排的这个故事啊。神户牛的由来，神户牛肉的由来，神户牛肉的身价故事。

如果说呢，世界上最有名的牛肉神户牛肉，当然是占有一席之地啊。那么作为日本的特产，神户牛肉常常是出现在招待国宾的国宴上，那种香而不腻、入口即化的感觉，真的是让人一口接着一口没办法停筷呢。不过您知道吗，这一些神户牛他们是喝着啤酒，而且呢是享受着按摩长大的啊，这么的高级的状况下长大的呢，那么我们就不奇怪它这么美味是从何而来了。其实呢，最早发现这个神户牛肉的美味并不是日本人啊，而是在呢庆应元年，也就是1865年的时候，来到神户的西方商人。在当时日本呢并没有吃牛肉的习惯，而且呢这个牛只通常是作为耕耘啊或者是交通之用，那么跟咱们这个本国人是差不多的。由于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那么日本天皇呢就颁发了生物怜惜之令，那么禁止人们吃肉食啊，以至于呢这个市场上面并没有公开的屠宰场。那么老百姓如果想要吃肉食的话呢，顶多就是偷偷的吃啊，偷偷的饱口福。一直到了明治初期，日本进一步西化，那么人们呢都以穿这个西服说洋话，而且呢模仿西方生活习惯为荣。在这个时候，天皇又认为吃牛肉对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不仅仅是解除了禁令，还提倡吃牛肉。所以那些刚刚到神户的西方商人四处买牛，然后呢自己宰牛，一番辛苦之后吃到的这只牛肉呢让他们大为赞叹啊。那么从此以后呢，神户牛肉就名扬天下了。那么在英国人呢还因此设立了日本第一家的牛肉店。一直到1872年，第一家的日本人经营的食用肉宰市场鸟兽迈入商社成立之后，那么牛肉才算是从外国人跟富人的这个餐桌上走了下来，正大光明的成为日本百姓的佳肴。

那么经历了这一段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历史之后，神户牛肉就越来越受欢迎了，今天呢已经成为日本人的骄傲呢。牛肉好吃，价格当然也是不便宜，通常一头普通的黑毛跟这个牛哈，在市场上面呢来卖价是平平，那么相较之下呢，神户牛肉就必须要通过拍卖的方式以几倍的价格来获得呢。据说一头在比赛中曾经获得金奖的神户牛甚至还叫出了722万的日币哦，哇，这到底是合台币多少呢？赵燕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算啊。用这样子的肉来做成牛排呢，它的高级呢就真的是不在话下了啊。

么出产神户牛肉的这个日本淡马地区是一块有山有溪的地方，溪水当中呢富含了这个矿物质，是不折不扣的矿泉水啊。那么山上生长的这个牧草当中呢还夹杂着药草，所以呢神户牛就是这样子的喝矿泉水，然后呢吃药膳长大的。可是呢这还不是它美味的全部原因呢、传说当中神户牛还

喝啤酒，还会享受按摩。所以呢，这个友人就带着好奇去走访了当地养牛的农户，根据农场主介绍啊，因为他这个牛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了食欲减退，所以呢，他们为了要让自家的这个爱牛，增加他们的食欲，所以呢，就给他喝啤酒。另外呢，还要帮助牛啊，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让他们的这个安安心心的长大成人啊。那么养牛人呢，还会定期的用梳子给牛做按摩，然后呢，用烧酒帮他的这个毛皮呢来擦一擦啊。据说呢，这样子可以加强什么呢？可以加强牛的血液循环，使这个牛的这个皮下脂肪更均匀。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人牛交流的这个过程，让他们有互动，这样子呢，倾注了这么多的爱心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神户牛才能够呢长出非常美味、让人回味无穷的这种神户牛肉。那么根据这位老农人介绍，并非所有的神户出产的牛都可以叫做神户牛哦。真正的神户牛是要求非常严格的，首先呢，它必须要出身名门望族，血统中呢一滴杂血都不可以混进啊。那么其次呢，入选的牛还必须是处女牛，不然吃起来呢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轻微的乳臭啊。另外呢，还要再经过脂肪混杂、颜色还有细腻度等等的筛选的这个项目评定，要达到四五级以上的呢，才有资格称之为神户牛肉。哇，来一块神户牛肉还真是不容易啊。哎呀，赵燕是没有吃牛啊，所以呢我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神户牛肉的美味呢。跟朋友您聊聊这个神户牛肉的由来啊，感谢朋友您收听节目，继续我们再请朋友您听歌咯。

接着呢，我们要继续跟朋友您聊一则这个关于牛的趣闻啊。在印度比哈尔邦博罗拉镇这个附近呢，有一个名字叫做安托利的村子里面呢，最近出现了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您知道吗？从去年的十月起，一只这个野生的金钱豹，每天晚上呢，总是定期的风雨无阻，就来到这个地方呢，找这个一头公牛相会。这个两只原本是势不两立的动物啊，结果呢，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呢，相依相偎，其乐融融啊，这成为这个远近居民街头巷尾的趣谈呢。而且呢，还引得非常多的这个爱好野生动物的爱好者呢，千里迢迢跑来看呢，这真是奇闻啊。那么印度动物保护组织的官员听到了这个事情之后，还专程前往调查，这个确认啊，有关这个豹牛相会的传说并不是假的哦。然后呢，他们都觉得说，好奇怪哦，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呢。

有一名叫做维亚斯的野生动物专家，在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之后，真的是感到惊叹不已啊！他认为呢，这个豹子跟牛的关系十分的亲密，而那头黄牛不但没有这个害怕之意，反而呢，这不断的靠近这个豹子啊，所以呢，公牛和母豹，越夜捕猎去。两种不同的动物能够情同手足的事情常常听到，但是呢，一头牛跟一只豹会谱出恋曲，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了。这个呢，就是最近在印度发现的这个趣闻。那么这根据呢这个佛家来说呢，以观点来说，这个呢就是前世因缘咯。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牛的趣闻，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才一首歌曲啊，这个是朋友们点播好几天的歌啊，这欠好久。一位朋友希望听到楼台会啊，这个是张凤凤的歌曲，可是这首歌很长诶，总共呢有这个16多分诶，16多分。诶，怎么这么讲，好怪哦，16分多才对吧。哦，这个很占时间，所以呢这赵毅好不容易啊，这今天呢终于找到一点点的时间。即便是这么长的歌，但是朋友们希望听到的话，咱们还是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您安排啊。节目继续，我们就为朋友您安排这首楼台会咯，因为这是完整版，所以呢总共有16分多啊，欢迎朋友您跟我们一起欣赏。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民本一台一二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礼拜一。

来自折返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

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尼京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尼京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

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
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千赫，二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